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早间8:01，今天7月25号周日，我们来看周六，我们来看一下指挥中心目前的路况提示。在主城的车流量呢，目前是非常平稳，通行秩序正常，没有出现明显的拥堵路段，大家可以放心通行。雨天路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天气情况，来关注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的天气。晋宁郑和公园中雨转小雨，16到22度。版纳望天树风景区是大雨转小雨，23到30度。富民天马山中雨转小雨，16到23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转阵雨，15到32度。官渡古镇阵雨18到23度。丽江古城阵雨14到27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7度。东川红土地中雨转小雨22到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阵雨转多云8到23度。玉溪音乐潭温泉大雨转小雨17到23度。昆明金殿风景区阵雨18到23度。大理古城阵雨转阴17到26度。楚雄宜人古镇阵雨转阴18到25度。石林万家欢乐蓝莓庄园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恩鼎小龙虾。
4: 嗯，
3: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商城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元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元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商城。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应急常识365。
7: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
8: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堤坝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夏季，很多人的皮肤爱出油，油脂堆积在毛孔内，不光会让毛孔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又黄又暗。有的人反反复复试了好几款洗面奶，要么清洁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出油暗沉一点没改善；要么过度清洁，洗完脸紧绷拔干，越洗越敏感。想要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皂基加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净澈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轻松洗走满脸的油光，慢慢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气色，洗完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香氛，日常防晒淡妆也能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轻松拿捏夏天清爽素颜好状态。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一支仅需199元，两支到手只需299元，蚂蚁溯源可查。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带来了纪梵希的口红，三种色号可选，有 N16 杏豆沙色、 N17 摩卡红棕色、 N37 蓝调正红色。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第二支半价，两支到手148.5元，色号可自选，每支3.4克，有效期到2027年4月。现在两支价格超划算，一支自用一支送人，刚刚好，蚂蚁溯源可查，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趁着价格合适抓紧时间下单，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

0: 精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 想用新的就用新的，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3: 听说你领了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补贴券，还不知道怎么用？看规则很复杂，不，其实很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首页，以旧换新活动专区，先领券，再下单。购买时无论线上线下，系统都会自动帮你减掉对应金额，不用凑单绕弯子，也不用算来算去，买一单就能省一单。补贴可以和合作平台的其他优惠叠加，领券之后在参与活动的商户消费支付时直接核减，这些都是刚需。

0: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 买坦克汽车到经开区国际汽车城海伟宏骏坦克体验中心，全程上门试驾，旧车高额置换补贴，零首付，免息购车，59分钟双人快报，超时补偿，全程事故免费救援，详询0871-6831-245。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福宝半岛紧挨滇池，有开阔草坪、滇池绿道，周末可能会有国风游园会、亲子剧表演，可以租单车带娃骑行，吹一吹湖风。地址在官渡区福宝半岛，全天免费开放。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场，抓紧抢吧。

0: 奥店到海伟鸿辉成共哈弗店，全系哈弗无忧试驾，优惠大有保障，预约极致快保，保养无需久等，省时省心。0871-6748-6777成共韶光街哈弗旗舰店。
1: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9: 曾经的你多么健康，多么强壮，但是如今你老了，重病缠身，在找寻健康的道路上，你绝望孤独，心力憔悴。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他一直在惦念着你，他在实践中摸索，在摸索中创新，终于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取得了突破，为那些重病、慢病、多病的老人点燃了希望，让你不再孤独，不再绝望。
10: 李时珍曾经说过，凡剧毒之物，七步之内必有解药，就是说只要有病，就一定有对症治疗的方法。那么能够解决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重病、慢病、多病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鹿茸复合酶。
11: 为此他历尽艰辛，为了寻找到最好的提取方法，他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累倒在实验室，终于开创了酶学破碎法。为了最大限度保持药物活性，他和他的实验室成员在国内首次开创液氮磷酸。

0: 下128度冷冻干燥法。他深知作为一名医者，善可责备苍生，恶则草菅人命，是以方剂所设，务求其验；药料所采，务求其真。
1: 林华老师以十年的辛苦、十年的坚守、十年的等待，最终换来公真保元汤的完美呈现，为老年朋友带来健康的身体，赶走疾病的痛苦，彻底告别重病、慢病、多病的折磨。
0: 敬请关注大型健康服务栏目《长寿密码》，
2: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型健康探索类栏目《长寿密码》。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真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3: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咱们长寿密码健康专栏呢，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又准时的和大家见面了。那我希望啊，通过我的讲解能够给大家在健康和疾病方面多一些帮助，多一些了解。那你看啊，我今天在等电梯的时候，哎，闲着没事儿，我就看到这窗台上啊有一群蚂蚁，他们在很用力地拖拽着一条大青虫子。大家可以想象啊，这条虫子要比蚂蚁大很多倍。那么这只蚂蚁，它不知道它能活多久，也不知道它为什么活着，但是它知道想要活下去的话就得吃东西，这就是生物的一种本能。就像我们人啊，刚出生的时候什么也不懂，甚至这眼睛还没睁开呢，但是却知道吃。你想活着你就得吃，就是这个道理，对不对？反过来说啊，得病啊，在很多的情况之下也是因为吃。大家想想，高血压是不是吃出来的？心脏病是不是吃出来的？那糖尿病更不用说了，还有就是痛风，是不是都跟吃有关系呀？你看啊，糖尿病啊，大家伙都把它叫成富贵病。为啥要叫富贵病啊？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最鼎盛的时期是在唐朝。在唐朝的时候啊，中国的经济就已经非常发达了。那经济发达，生活条件就好，所以说在唐朝那个时候都是以胖为美。据史料记载啊，中国四大美人之一的杨贵妃，她的体重大家知道是多少吗？138斤。所以说这环肥燕瘦就是这么来的啊。可见呢，唐朝人他的伙食那是真好，生活是真的富足，所以唐朝人大多数都是体态肥胖。但是同时啊，唐朝也是糖尿病，也就是我们中医讲到的消渴症最盛行的时候。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这个糖尿病它与饮食无度与肥胖都有着直接的关系，这可以说都是历史的一个总结呀。你再看现代啊，现代人是不是跟唐朝那时候有一点点类似啊？咱们现在啊，国家地大物博，经济繁荣， 大家这生活

条件、物质条件，包括生活水平也是越来越高了。哎，咱们想吃啥就买啥，想吃啥它就有啥。所以说呀，这人他也是越来越胖，体态也是越来越臃肿。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大家想想啊，咱们说这一辈子人啊，要是说倒退个30年、50年，那个时候的社会是什么状态呀？很贫穷，物资很匮乏，没钱不说，就算是你有钱，你也买不到那么多的好东西，对不对？那个时候的人得病都是得啥病啊？虚病，营养不良症。要么就是低血压，要么就是低血糖。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你看看啊，现在生活条件越好，糖尿病反而越来越多了。那有些糖尿病患者就说了，说哎呀，以前那是想吃吃不起，现在呢是吃得起了，但是还不敢吃了，对不对？糖尿病患者都不敢放开嘴巴。关键的问题是，就算你啥也不吃，那你这糖尿病它就真的能好吗？你别说好了，就是说这糖尿病你能给它控制住也行。为啥要问大家这个问题啊？因为现在很多糖尿病人都在这方面栽跟头了，啊，就以为说我得了糖尿病了啊，我管住嘴，迈开腿，控制好血糖，这糖尿病和并发症就没事儿了，就万事大吉了，就不会跟我沾边了。可不是这样啊，家人们呐，你看啊，我之前的一位患者叫张海洋，他得糖尿病8年了，他这8年遭的什么罪？大家可以想想啊，他吃饭用的是他小孙子的这个小饭碗，这个小饭碗一碗就80克，而且吃的还都是粗粮。那你想想，一个大老爷们儿，80克他也吃不饱啊。饿了怎么办呢？身上就带着个馒头块或者是馒头片儿，饿了就嚼一小块，还不敢多吃。每天都得打胰岛素。一天打30个单位，早饭前12个单位，午饭前8个单位，晚饭前再来10个单位的胰岛素，而且吃饭之前还得再来一片拜糖瓶。不过当时啊，他这血糖控制的还可以，能够控制在6点左右，他就觉得哎呦挺好啊，挺不错呀，身体也没出现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但是一来二去，有一年冬天坏了，突发心梗了，这病来得还急，幸亏当时身边有人及时打了120送到医院，医生当时都讲，再晚来个几十分钟，那这人肯定就救不回来了。大家说说这多悬呢？其实啊，张海洋的这种情况还是挺幸运的，这毕竟是捡回了一条命。住院的时候，他也问过他的主治大夫，说我这以前也没心脏病，怎么就突然心梗了呢？那主治大夫就告诉他，说你这冠状动脉已经堵了85%了，你不知道吗？他说，哎呦，我还真不知道，平时啥感觉都没有。大夫说你血压高，你都不知道？他说这个我也不知道，也没有感觉。大夫当时非常吃惊啊，说你这糖尿病得了8年了，你都不体检的吗？张海洋说，说我这糖尿病控制挺好的，血糖一直在6点左右，也挺稳定，饮食上我可忌口了啊，严格控制，就这样我还用体检吗？当时主治医生也是特别无奈啊，说这样吧，既然是住院了，咱们就做个系统的检查，万一哪块漏掉了呢，对不对啊？结果这一检查可把张海洋给吓坏了，他的检查结果血压高压是165，低压是105，高血压呀，这是2级高血压，关键是什么？高压低压它都高，冠状动脉有3处明显的淤堵，甚至最严重的一处已经堵了85%，大家想想可不可怕？眼底动脉硬化，轻度的白内障，这些还都不算什么，最关键的是肾病。他这糖尿病的肾病已经达到4期，

尿蛋白三个加号。其实啊，老糖尿病患者都知道，糖尿病肾病到达四期的时候啊，那就离尿毒症不远了。你看，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家人们，大家都知道，就像这心脏病啊，你给他抢救回来之后，要对症治疗，哎，再活个几年呐，或者是十几年呐，那可能都没啥太大的问题。但是，得了糖尿病、肾病，尤其是到了尿毒症的这个阶段，那就不一样了。这就属于什么呢？生命进入到一种倒计时的状态。当时啊，张海洋的岁数还不大呢，才49岁。你说他能不害怕吗？他就想不明白，说：“你看我这血糖控制的挺好的呀，我这饮食也严格控制了，我一点儿都不敢多吃，为什么我还会得糖尿病并发症呢？”我估计听到这儿啊，我们收音机前可能说自己有糖尿病的。或者是老伴儿啊，兄弟姐妹有糖尿病的，大家伙是不是也有同样的疑问呢？哎，说我也控制饮食了，我也忌口了，我天天都在饿肚子，我不管多没劲儿，我都得迈开腿出去运动，他怎么还是得了糖尿病并发症了呢？那在这儿啊，林华呀，要详细的给大家讲讲这个问题。其实大家普遍都认为说糖尿病是暴饮暴食，或者说是吃的太多所导致的。但是啊，我给大家讲的这个人叫邱淑贞，她已经是142岁高龄了，住在天台山。因为我们是在全球考察的时候发现的啊，天台山上有100位100岁老人，让我们都很震惊。那么，这位邱淑贞老人啊，他就是其中之一，142岁高龄，有8个子女，72名孙子女、曾孙子女。大家想想，连曾孙女、曾孙子都有了，那是真真正正的4代同堂啊！现在的老人呐，还能做一些家务。其实说到这儿啊，大家想想，别说是142岁还能正常做家务，就是咱们身边60多岁的，全身都是毛病的，或者70、80岁能够自理生活、不用家人照顾的有几个呀？没有几个，特别少，对不对？更让人吃惊的是什么呀？这里的百岁老人，他不但能够做家务，关键是你像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中风偏瘫这些我们熟知的三高症、老慢病，在天台山这个地方，它的发病率几乎为零。那我们见到邱淑贞老人的时候也很震惊。大家想想啊，老人142岁了，虽然说脸上布满了皱纹，但是没有老年斑，而且皮肤非常的光泽，头发也没有说花白的，特别的干枯，他的头发是那种怎么说呢，泛着银光的那种光泽。那大家是不是很好奇呀？说这么多的长寿老人，那这个地方的这些老人肯定有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不是？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确实啊，不光是大家好奇。我们科研团队的这些生物专家也好，医学专家也好，我们都非常好奇。我告诉大家，邱淑贞老人他没有特殊的饮食，就是咱们日常的粗茶淡饭，一顿饭吃一大碗饭。还有一点，这位老人他每餐必须要有肉，要是赶上过年过节杀猪的话，邱淑贞老人一个人就能吃一大碗肉。大家想想啊，正常人，咱们见着这一大碗肉，是不是？哎呦，吃不下呀！上顿端，下顿端，怎么端上来，再怎么端下去，可能3、2天这肉都吃不完，对不对？那这时候大家是不是就感觉特别好奇了？说这邱阿姨呀，她天天都吃肉，每顿饭都吃一大碗饭，也没有什么节制，她怎么就不得这些心脑血管病？怎么就不得三高症？不得糖尿病呢？尤其是我们也讲了，说这吃得好啊，它容易造成体内三高症啊，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是不是？但是怎么邱淑贞老人，包括天台？

山上的这些百岁老人，他怎么就是个例外了呢？其实啊，得不得糖尿病的关键因素不在于说你多吃这一口肉，多吃这一碗饭，而是你体内活性酶的数量和活性。其实饮食它只是一个诱发的因素。也就是说啊，如果你体内活性酶数量足够多，而且活性足够强的话，那你怎么吃都没事儿，因为这些活性酶它可以把你吃进身体里的这些食物啊给它吸收消化代谢掉。但是相反，如果说你体内的这些活性酶减少了，而且活性特别低，这个时候啊，就算你天天吃土豆白菜，我告诉你，你血糖也高。因为什么呢？没有了这些活性酶参与食物的吸收代谢了，那你这血糖排也排不出去，吸收还吸收不进来，它只能在血液当中长期存留，你血糖肯定会高。所以收音机前很多糖尿病患者都深有体会，对不对？说哎呀，我天天忌口，我啥也不敢吃，说我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我天天饿肚子，饿得我这身体呀都发虚了，最后血糖还是没控制住，并发症还是接二连三的出现。你说大家委屈不，纳闷儿不，对不对呀？啊，就是因为你体内缺乏了一种酶，这种酶在临床上叫水解淀粉酶。其实啊，这水解淀粉酶的作用就是促进我们人体对糖分的吸收和利用。我曾经采集了百岁老人的血液标本啊，进行分析，可以说这个分析结果让我们大吃一惊啊。这老人的血液里边啊，我们发现了非常丰富的各种各样的酶，而且酶的活性还非常高。而且老人的这些细胞啊，血细胞也好，或者是一些啊组织细胞也好，它的这些细胞都是非常圆润饱满的，简直是不敢想象。后来我才知道啊，生活在天台山的人呐，祖祖辈辈他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家家户户都会熬一种五珍汤。这种神奇的汤啊，说女人喝了，哎，可以美容养颜，男人喝了可以让身体强健，延年益寿，百病不生。这个五珍汤呢，它是天台山当地的这些居民啊，人人都熟知的不老秘方。那大家伙肯定会问啊，说这五珍汤用的是什么食材呀？其实这些原材料就是五种鹿茸。而且据史料记载啊，这五珍汤最早出于明代医学家薛己，他在他所著作的这个《正体类药》当中就有记载，并且天台山的这个五珍汤啊，还曾经治好过乾隆妃子的消渴症。那中医认为，说五珍汤它具有什么呢？补血之功效，又有益气之疗效。那气能化糖，能推动血液运行，气行则血行嘛，所以说它能够医治糖尿病，这是传统医学的一个解读。但是按照现代临床医学来看，我们说中医讲到的气血，其实就是西医所说的这种细胞能量，它里边啊真正起到作用的是鹿茸复合酶。那么这种酶它就是细胞的能量，酶就是 DNA 的生命。那没有了这种酶，那我们每一个人他的生命反应啊，细胞的存活呀，脏腑的健康啊，甚至生命的存在呀，它都是零。有了酶的存在，人才能谈健康，才能谈生存。因为邱淑贞老人啊，他常年服用五珍汤，所以说体内有非常丰富的酶。你想想，这些活性酶又多，活性又强，所以说他吃再多的肉，他也不得糖尿病，也不会得心脏病。但是啊，我在这儿要说什么呢？五珍汤，毕竟它所含有的活性酶的种类和数量，不如公珍保元汤。这也是为什么公珍保元汤能够治疗糖尿病的根本。

本原因，同时呢，也是其他中药西药没法相比的一个原因。因为公珍保元汤是目前国际上唯一的一款多功能鹿茸复合酶口服液，它里边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复合酶719种，这些活性酶全都是提取自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当然了，在提取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又融入了神秘的海洋菌种发酵，含有能量的丰富的神秘镜湖水的加入，所以它的治病效果才会这么好。那大家想想，如果能够给我们身体补充充足的活性酶，你包括像糖尿病患者补充充足的水解淀粉酶、谷胱甘肽酶这些活性酶的话，那它就能够将多余的这些糖分充分的给它分解利用，那糖尿病血糖肯定就不会高了，同时细胞也有了足够的营养供应了，那人体就不会出现衰老啊、退化呀，不会出现什么肾病、眼病、烂脚趾头、截肢甚至失明的问题了。但是话说回来，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啊，糖尿病并发症里边啊，比较危险的这个糖尿病肾病，那有些朋友该问了，说这并发症耽误了，都发展成了糖尿病肾病了，再用公珍保元汤还来得及吗？我告诉大家，完全来得及。你像我前边给大家讲到的张海洋的这个例子，当时医生跟他讲啊，说一般出现糖尿病肾病，这人的平均寿命不会超过2年，到后期你还得透析，哎，刚开始可能说1个月半个月透一回，后来1周就得透析一回，最后3天或者是1天就得透析一回，那就属于什么呢？拿钱买命。当时张海洋听完这些话呀，非常沮丧，就感觉哎呦，天都塌下来了，这么年轻自己真走了，媳妇儿怎么办，孩子怎么办，老爹老妈怎么办？但是没招啊，临床上对于糖尿病肾病除了透析，其他的方法束手无策呀，所以当时再沮丧再悲观也是于事无补的。甚至啊，张海洋已经把自己的身后事都安排好了，而且当时他也决定不透析了，他说花那些钱最后命还没保住，还得遭罪，多活个1、2年啊，这还是多说了，关键是弄不好1、2年都活不上，这家里的老人孩子怎么办，钱都花没了。后来他还把老母亲交给姐姐抚养，给老母亲留了20万，算是给老人留了点保障，剩下的钱就给了孩子，交了一些教育基金呐、啊，希望别把孩子的教育耽误了，房子留给媳妇儿了啊，总之一切的身后事都安排好了。可能我们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大家伙啊，大多数都比较健康，那有些人说哎呦，我还没想过说我身后事的这一点，是不是？但是我在临床上见到这样的事儿太多太多了，一旦说你在想你身后事儿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人何其无助啊，那不就等于在等死吗？是不是？后来啊，幸亏张海洋也是遇上了公珍保元汤，哎，吃了30天，这胰岛素开始减量了，吃到100天的时候呢，胰岛素全都停了，只吃一片拜糖瓶，同时关键是什么呢，他敢吃饭了，能吃得多，能吃得饱，不用挨饿了，关键在这种情况下血糖还能在正常范围，这不就是公珍保元汤活性酶补充的一个好处吗？他用公珍保元汤大概是170天的时候，尿蛋白完全消失了，用到第300天的时候啊，他当时是到医院去做了一个啊肾功能的化验检查，肾功能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而且拜糖瓶也停掉了，就跟好人一样。当时他也是打来电话，千恩万谢啊，还问我说，林华老师啊，啊，我用不用再吃100天呢？啊，因为他担心，说是好不容易死里逃生了，哎，遇到公珍保元汤这么好的药了，怕半途而废。
其实啊，鉴于他之前的这个病情实在是太重，而且是这种长期的饥饿。

0: 饿之下，导致身体亏空的太厉害。所以我就讲啊，我说那这样吧，反正这活性酶对于人体来讲也是必须的，越多越好，活性越足越好。那你就再吃上100天，巩固巩固。我们为啥说糖尿病、肾病用功真保元汤能治好？因为功真保元汤当中啊，它不是说一种两种的活性酶，我们是含有了719种人体必须的治愈性的活性酶。你像这些酶里边啊，DNA 修复酶，它是专门修复受损细胞的，被称之为是细胞的修理工。GIO 生长酶呢，它是促进我们人体细胞再生的。那这两种酶强强联合，共同协作，对于像受损病变的这些肾小球细胞，它就可以及时的进行修复改善，促进其功能的提高，甚至还能够给肾小球细胞的结构进行重建。这叫什么？这就是我们的一清二修三再生。这样下来的话呢，糖尿病，哎，包括糖尿病、肾病，它自然就好了。对于像肾病都已经判死刑的都治好了，那你想想，糖尿病其他并发症同样没有问题，都是可以通过功真保元汤进行康复性治疗的。当然了，还是那句话，越早治疗效果越好。不过在节目最后啊，我还是要多说两句啊。功真保元汤9.9元一支的这个市场推广价格，真的是恐怕是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了。因为功真保元汤治好的病人越来越多，名气也越来越大。当然了啊，这是好事儿，同时也是坏事儿。这就预示着什么呢？功真保元汤离恢复原价已经不远了。那到时候必须按照国际的这种统一售价$80一支来销售的话，可以说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个情况。大家想想，到那个时候$80一支，咱们收音机前的家人们有几个能用得起呀？那肯定跟功真保元汤就失之交臂，与健康和前沿医学失之交臂了。所以啊，你趁着现在9.9元的这个价格还能够持续几天，大家务必要抓紧时间用上。包括您，还有啊，就是说像您的兄弟姐妹呀、您的老伴儿啊、您的亲朋好友啊，该用上的千万不要犹豫。因为犹豫一次，你会后悔一辈子。咱早点把病治好，又能省这么多钱，不好吗？对不对呀？那这样啊，今天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咱们稍后的时间呢，依然来接听收音机前所有啊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功真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10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功真保元汤精选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功真保元汤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功真保元汤的研制成功， 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制定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的高价疯狂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一支的公珍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3: 大浪淘沙，实践人间冷暖，沧海长流，方显慈悲本色，颗颗丹心，重塑医者光芒，大医精诚，尽在修心修德。一位四代传承的民间医者，一曲曲折离奇的宿命长歌，一个沉浮世纪的旷世执念，一段传颂八方的求医奇缘，源于中华医药的健康大宝，取自鹿茸精华的济世妙方。医世间有缘之人，保一方百姓安康。敬请关注大型健康服务栏目长寿密码。
4: 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型健康探索类栏目长寿密码，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是林老师吧？
5: 我是林华。你好啊。
6: 哎，你好，你好，林老师。我是来自秦皇岛的，也是公珍保元汤的老朋友了。
5: 哦，老朋友了，那欢迎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6: 我今年69了，是你的一个忠实的听众。
5: 啊，
6: 我这听了你研究的公珍保元汤，能让老百姓啊$9就能买到，太意外了。我也知道你给我们争取了这个价格是很不容易的。哎呀，你看，像我以前吃了那么多的降压药、降糖药，就这一天天啊都得几十块。要是早点遇上公珍保元汤，我就不会花这么多的冤枉钱了。
5: 那确实是啊，你看啊，现在咱们全国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能够遇到公珍保元汤$9的价格，说实在的都是非常幸运的。而且呢，大家听我的节目能够了解前沿医学，了解活性酶这种高科技的致病元素，这是最关键的呀。再赶上$9的价格，咱不但省了钱了，病还治好了，这是多好的事儿啊，对不对？
6: 对对对，一点都没错。就像我这个糖尿病啊，都11了，降糖药啊吃了好多种，这个血糖啊还是不稳定。你空腹的时候啊就8-9，你吃了饭以后啊12-13。
5: 哎呦，那您这是餐前餐后都没控制住啊？
6: 对，都高。这后来啊，这不是控制不好嘛，就用上了胰岛素了。每天啊，我就打32的胰岛素，这个血糖控制的是还可以。但是那个并发症啊还是一个个出来了。就短短1-2的时间，你像这高血压了、冠心病了，还有就是这个腔梗，还有便秘，这些都有了。
5: 都有了啊。可以说呀，这都是糖尿病常见的并发症。那你看看，像您这个糖尿病的这个病友啊，咱们收音机前也有很多，大家呀都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说哎，刚开始发病的时候寻思选点好的降糖药控制控制，但是再好的降糖药啊它都有抗药性，哎，吃个2-3不管用了，加量都不好使了，那怎么办呢？就开始打胰岛素了，而且胰岛素的量也是越打越多。但是啊，朋友们你注意一点，这个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如果说你都不能把血糖给它控制稳定，而且是造成血糖越来越高的话，那你这并发症它就发展得快。 就像您刚才讲到的腔梗了啊，脑血管有堵塞了，你要是再不注意再发生第二次的话，那不就落下后遗症了吗？

0: 那你这血压高，它不就容易出现脑出血了吗？对不对？你这冠心病弄不好，你这心血管堵住了，那不就是心梗猝死了吗？啊，那有人说了，说你看我这血糖控制挺好啊，啊，一直都在正常范围。你注意啊，如果说我这血糖控制的还挺好，它也不代表说你这并发症就不发展了，因为你以往的治疗都在关注着血糖，单纯盯着这血糖值，你没治到病根上，你天天饿着自己。那你想想，没病的人饿着自己还容易饿坏了呢，更何况糖尿病的病人呢，是不是？为了控制血糖，天天吃着药，还得饿着肚子，还得勉强出去锻炼，没有个三两年，你这并发症它早晚也得出现，只是轻重早晚的事儿而已，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呀，您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啊。那您说说吧，咱们用上宫珍宝元汤了，哪些方面有改善了呢？
2: 哎，我觉得啊，见效特别快，就吃了第三天呢，这个胃呀就觉得舒服了。就是热乎乎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以前啊，我这个胃怕凉，一凉这个胃啊就开始疼，就是七八天的时候，哎，这个便秘啊就改善了，
0: 好，
2: 有两三天啊就能去大便一次，上趟厕所，以前呢我可得五六天才去一回呢。
0: 哎呦，五六天上一回厕所，你想想你体内毒素的多多呀啊！其实您这个见效挺快的。啊，胃总是疼啊胀啊，才用了三天，这胃也不疼了也不胀了，而且便秘的问题也解决了。你想想，你血压还高，血糖还高，体内垃圾毒素还多，那你上厕所的时候你排不出大便了，你一使劲儿，哎呦，是不是就容易脑出血呀？啊，
1: 对对对。
0: 但是呢，宫珍宝元汤首先第一点啊，它是口服液剂型，口服液剂型它吸收就特别好，再加上这里边是纳米悬浮技术，它这个分子结构比人体最小的单位细胞还要小50倍呢，能够被人体啊主动吸收进去，所以说30秒入血，3分钟入大血管，10分钟就能够靶向性的进行治疗。所以说您这治疗效果非常好啊。那您现在血糖怎么样了？
2: 哎，最好的就是这个血糖，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啊，空腹血糖就能降到7.5了，哎，这个餐后啊就有10个了。
0: 啊，那可以了，半个月的时间这血糖就开始平稳下降了，这就是让咱们建立好的一些治疗信心了，对不对？
2: 是是是。还有我这个血压啊也从高压160-170降到了不到140了，还都正常了。
0: 啊，可以。
2: 到2个月的时候啊，我这血糖啊基本上就稳定了，空腹是5.5，吃了饭以后啊就是7.8这个样子了，这一降下来啊，我那个胰岛素啊也降了，每天也就打6-8个单位的胰岛素了，降压药啊这个药啊我也减了一半了。
0: 啊，好，非常好啊。血糖的数值，血压的数值都平稳降下来了，而且都在正常范围内，而且其他的这些药呢也是越用越少了，咱们的身体的负担就减少了，非常不错啊。你到目前为止宫珍宝元汤一共用了多长时间了？
2: 我现在用了5个多月了，因为场外老师啊让我把这个降压药啊还有这胰岛素啊都停掉了，现在呢你看我这个心脏也不难受了，也不觉得心慌胸闷了，而且那个血压和血糖也都很稳定，就我以前不是还有呛梗了吗，稍微还有点后遗症，但是现在这个嘴啊也不歪了，就正过来了，说话也流利了，就感觉这个宫珍宝元汤啊真是特别对我的症，这回啊我也有信心了，也不用整天的一把把的吃那些药了，真的非常感谢林老师啊。
0: 不客气啊，其实我们最应该感谢什么呢？感谢前沿医学，感谢宫珍宝元汤，也要感谢您的正确选择。因为宫珍宝元汤啊，它是从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野生鹿茸里边所提纯的鹿茸复合酶。原来你知道啥叫酶吗？没听说过吧？更没吃过活性酶的药品，对不对啊？
2: 是。
0: 但是啊，我们说这人体出现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罢，乃至于像心脏病、胃病也罢，任何疾病的出现和活性酶的缺乏与不足都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活性酶是啥呀？它参与人体各种生化反应，包括你呼吸喘气儿啊，你体内糖类的代谢。

0: 对呀，你心脏每跳动一下都有活性酶的参与，以及呢，你胃肠的蠕动、排便、排尿都离不开活性酶。100天让血液净化，100天让胰腺细胞以及心脑复活，100天让全身的细胞再生。然后啊，老姐姐，您听我讲，您现在不是用了5个多月了吗？啊，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咱都停了，胰岛素也不打了。接下来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这个任务你可千万别偷懒啊！咱们呢，再巩固上2个周期，你不用多买，就2个周期就行啊。
1: 好好好，再用2个周期就行了，是吧？
0: 对，这2个周期下来呀，你的糖尿病不会反复，你的血压不会再起来了，你的心脏病它就好利索了。再加上咱们赶上9.9块的这个价格，该储备药都不用我多说，尤其是老朋友，用着效果好，自己身体舒服了，都先订购上，因为这个价格随时随地都会结束的啊。
1: 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我赶紧啊去订药去。
0: 好的，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以后在用药期间还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来找我们就行啊。
1: 好的好的，谢谢你了，林老师。
0: 好，再见啊。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林老师，哎呀，跟您说说这个话啊，哎呀，我是太激动了。哎，一路走来啊，您也是非常辛苦的。特别是啊，还给我们争取了啊9.9块这个价格。哎呀，我们真是啊特别的感激您啊。哎呀，林老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哎，只有多买一点药啊，来支持你了。所以啊，我昨天就又买了10盒啊。
0: 我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啊！确实，现在公珍宝元汤呢，咱们国内首次推广价格，我给大家争取到最低的9.9块，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来之不易。但是啊，该说不说的，这个价格说结束就结束，可能3天，可能5天。所以大家买药不仅仅是支持我，也是给您自己一个既省钱又治病的机会，对不对？
3: 哎，没错，林老师。哎，您说的挺对的。你看我是沈阳的，今年72了。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得了这个风湿了。后来是越来越严重了。哎，你看又得了这个心脏病。还有2.8反流。糜烂性的胃炎。你看睡觉也不行。以前呢我用过。哎，好多这个保健品啊，还有什么中药啊，还有那个补血的呀，补气的呀，但是用了都没有多大的效果。你钱是花了，打了水漂了。
0: 你看看啊，方法没少用，但是效果不尽人意，这病啊反而是越治越多了，对不对啊？
3: 对。
0: 所以说这个治病选对药太关键了，你得治到病根上。那我问一问，您是怎么知道咱们公珍宝元汤的呀？
3: 哎呀，我就是啊后来听我们邻居介绍这个公珍宝元汤的。他说里面啊有那700多种酶，
0: 对，
3: 可以补充到这个身体里。是口服液，吸收还特别的快。人家用的挺好的。是我以前呢也没有用过这么高科技的。所以说听到他这么一说啊，我就想着啊这高科技啊肯定不错，我就买来试试。
0: 您看看，遇到了一位热心肠的好邻居啊。但是公珍宝元汤它是不会让任何一个信赖它的朋友失望的，这一点我是非常有信心的。那您说说吧，用上公珍宝元汤之后哪些方面得到改善了呢？
3: 哎呀，我用上当天啊就觉得这个胃啊挺舒服的。
0: 哦，好。
3: 后来啊你看接着喝到有6-7天的时候啊，就发现我这居然这个胃啊就居然不疼了。你看晚上睡觉啊也感觉睡得比原来踏实多了。
0: 好。
3: 而且这个

0: 脚啊腿啊，哎呀，不像原来那么疼了。以前的话，浑身上下都疼，
1: 哎呦，
0: 关节疼呀，腰也疼呀，哎呀，身上啊，没有不疼的地方。
1: 那您这挺遭罪的啊。其实啊，一般风湿骨病的患者没有一个是胃好的，因为啥呀，总吃药啊，你中药也好，西药也好，药片也好，胶囊也好，大药丸也好，这些抗风湿的药本身对胃黏膜就有巨大的破坏性。但是啊，你这么严重的胃病和风湿病，甚至还有风湿性的心脏病，为啥用公针保元汤当天胃就见效了，睡眠就改善了呀？因为啊，公针保元汤它是五种不同地域不同种类的鹿茸入药，咱们知道野生药材它的药效更强劲更迅猛，那你像人工培植的，你或者是啊，咱们上大药房啊，或者是国内啊，你想想100多家的这些药厂，得有99家用的都是人工培植的这些药材。为啥咱们看古代医书，看什么方剂啊，像内科呀、外科呀，说啥病都能治好，而且见效特别快。但是现在用同样药名的药入药，它就效果不尽人意了。所以说啊，这中药里边啊，它学问太多了。这野生药材，它是集天地精华自然周期生长而成，它和人工培植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它这个药效大过于天，你才能有这么快的见效率，对不对？
0: 对，就是。
1: 那您到现在公针保元汤一共用了多长时间了？
0: 哎，我都用了3个多月了。现在啊，感觉到这个身体啊，还有这个腰啊、关节啊，也灵活了。哎，特别是我这个心脏啊，一点问题也没有了。
1: 好。
0: 哎，我还专门啊到医院复查了一下，我这个心脏啊，二尖瓣反流啊，都没有了。
1: 非常好。
0: 检查说这个心率啊、体波啊，这些都正常了。而且这个风湿因子啊都下降了。哎呀，说实在的啊，这真是，哎呀，想也没想到，我是真是太高兴了。哎呀，林老师啊，这些吧、啊、我都得谢谢您啊。您说同样都用药啊，就咱这公针保元汤这个效果吧、哎呀，让我是，哎呀，满意，我给点个赞了。
1: 满意就好啊，要感谢的还有您自己，因为您选对药了，对不对啊？其实您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都是公针保元汤里边 GIO 生长酶和 DNA 修复酶的作用，它能够修复你受损的心脏瓣膜细胞，还有血栓裂解酶、溶栓酶，帮你净化血液、活化心肌细胞，还有呢，像辅酶 Q10， 它是你心脏的原动力，为啥说你感觉心脏供血供氧能力提高了，说明它跳得有劲儿了、这都是辅酶 Q10 的作用啊。所以说呀，现在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还不到一个周期3个多月嘛，接下来你再用2到3个周期、还是按照现在的治疗量来进行服用就可以、这2到3个周期下来呀，我告诉您老哥哥，您这病就彻底好了、
0: 哎呀，那太好了。说实在的，这9.9块的公针保元汤啊，能让我恢复到这个程度啊、林老师，我已经很满意了。要是还能更好的，说是3个周期再多的药啊，我都接着用。
1: 不需要太多，咱们治好就是治好。真正的治病啊，是不需要你吃一辈子药的。治好了药到病除嘛、是不是药该停就停、但是现在呀，咱们9.9块的这个价格说结束就结束，那以后你再买可能说就恢复到全球统一售价80美元一支了，那那个时候大家用起来就有负担了。所以说呀，一定要趁现在的机会把药给它储备充足了啊。
0: 对对对，我的药这不是也快用完了那林老师，那我先去订药去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啊，我再打电话找您请教您。
1: 对
0: 啊，
1: 对，以后有问题随时来找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好，谢谢林老师了，再见。
2: 好，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你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0

0: 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林老师讲话了。
1: 喂，你好，是林老师吗？
2: 我是林华，你好啊，
1: 林老师。

0: 的，大家伙啊，甚至有老两口一起把药备齐的。因为这9.9块的价格，大家省的不是一星半点啊。你说你要是病严重了，住一次院得花多少钱？你要是病多的话，挨个要加起来多少个9.9块才够啊？是不是啊？关键是啥？咱们公珍保元汤多病同治，就从血液和细胞治疗疾病入手，这个肯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呀，对不对？
1: 对呀，对呀。
0: 嗯，
1: 我用的就特别好。
0: 嗯，
1: 我是武汉的，我今年63了。
0: 嗯嗯，
1: 我之前吧是得的那个轻微的那个脑梗，然后那个记忆力就特别不好。反正我一天呢、就是丢三拉四的，而且我那个免疫力还差，我那个心脏也不好，左心室肥大、我就感觉我那个心呐、跳得特别快。平时吧、我就是走个路啊，我那个两条腿上迈步啊发沉，拖着地上走、我要是上下个楼啊那特别费劲。另外我那个颈椎上还特别疼。反正我就是那个脑袋整天是晕乎乎的。
0: 嗯嗯。
1: 但是林老师啊，我吃上这个公中保元汤以后啊，我感觉身上啊有劲儿了。
0: 好。
1: 用了也就是一周左右，我那个脑袋呀它就不晕了也不疼了。
0: 嗯嗯，
1: 这个迷迷糊糊的那个感觉就减轻了。
0: 可以说呀，您之前的病啊从头到脚都有一身的毛病，但是您服用公珍保元汤见效多快呀、而且这一见效快，咱们心里边就有底了，吃着就更有信心了，对不对啊？那您现在公珍保元汤一共用了多长时间了？
1: 哎呀，我现在是用了有40天。
0: 嗯，
1: 最好的吧就是我那个心脏啊上下楼上我都不那么慌了，而且这个腿呀、有劲儿了，能抬得起来，迈得动了，现在也能干点家务活了。我那个心脏啊，那个就是像您说的呀，那个细胞都激活了，而且我这个记忆力变好了。每个月家里面几号该交电费了、水费了、煤气费了，我都能记得。
0: 哎呦，都能记得，非常不错啊！这就是脑细胞得到了修复，得到了改善了，非常好。
1: 是的。
0: 嗯，
1: 再一个就是啥呀？就是阴天下雨，我那个颈椎上也不那么麻，不那么疼了，而且来回转头啊，没响声了。我就感觉这个公中保元汤啊和别的那个药确实不一样，特别对我这个症。现在我的这个血液呀、就像您讲的那样干净了，而且这个细胞啊、也修复了。虽然我才用了40天吧、但是我感觉我坚持服用下去啊，这一身的病啊、肯定都能好啊，是不是李老师啊？
0: 那当然没问题了，用出效果也有了信心。说实话啊，像您刚才说的这几种病，包括像轻度的这些脑梗啊、左心室肥大呀、心慌啊、心律失常啊、心跳快呀、颈椎病啊、头迷昏呐、这些病啊，在公珍保元汤的这些患者群当中，属于一个中度的患者。那比您严重的多了去了啊，您肯定能好利索、这个完全可以放心。但是可能有一些新朋友会比较好奇，说那你看他这轻度的脑梗记忆力也不好啊，腿也发沉，头也迷昏也晕的啊，用公珍保元汤他咋就改善了呢？啊，说现在腿也不沉了，也不迷昏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你别忘了啊，得这个脑梗也好，腔梗也好，脑出血、脑血栓、脑萎缩也好，这所有的脑血管疾病是什么原因呢？是脑神经细胞受损了。常规任何一种药物对于神经的损伤，那都是束手无策的，这是医学界的一个悲哀，也是医学界的一个瓶颈。但是公珍保元汤它所含有的 GIO 生长酶，它就能够打破这个常规。 它不仅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脑细胞，让脑神经重建，还能够让脑神经的这些神经突触更好的传递信号，更好的连接起来。

0: 个病啊恢复的也非常好，这才40天，还是那句老话，咱们呢效不更方，后面你再巩固上2个周期基本上就可以了。而且你以后啊也不用担心我这病再犯了，不用担心脑梗腔梗二次复发了，也不用担心呢这天一冷心血管一收缩一狭窄住院了，这些都不用担心啊。
1: 那真的是太好了。我今天来啊就是想要李老师啊帮我再指导一下。您看我现在我是早中晚啊各一支这么用的。那我后面呢再定药的话我用不用调这个药量啊？
0: 你这样啊还是按照早中晚各一支来服用，等你用到100天的时候你再给我来电话，我根据你到时候的情况再给你调整药量，好吧？
1: 哦，好好。
0: 嗯，
1: 那谢谢林老师。
0: 好，不客气啊，趁着现在9.9块的价格还没有结束，赶紧去订购，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们啊，再见。
1: 嗯，知道了，谢谢您了，再见。
2: 今天的长寿密码栏目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听众朋友再见。
3: FM91.8 北京时间10:00，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北京时间的10:01，此刻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如何呢？第一时间连线到指挥中心的霞霞来为我们进行观察。
6: 方圆，上午好，现在是上午10:00，当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青年路北向南，从人民中路到东风东路有大概500米的短时车流比较集中的情况，通行比较缓慢，建议赶时间车友也可以绕行北京路或者是盘江西路。环城南路西向东在海埂路口附近拥堵大概也有400米，后方缓行有200米，路口排队比较长，建议赶时间车友也可以绕行二环南路或者是南坝路。北京路北向南从昆前路到永平路拥堵大概有1公里左右，超过1公里的长距离拥堵，火车站周边车流高度饱和，建议赶时间车友可以绕行春城路或者是南坝路，服从民警指挥。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在关注天气之前呢，我们还是要第一时间来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杨宗晨，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您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出入口当前总体运行较为畅通，全省高速公路网当前总体运行基本保持正常，出行状况较好。另外，G323瑞金至清水河公路普洱市镇源县境内孟大镇五一路岔口至安孟县岔路口因施工实行封闭管制，管制时间自5月22日至8月31日，每天早上8点至中午12点，下午2点至晚间6点。施工期间视现场实际情况采取间断放行。

0: 镇原线往返孟大镇方向的车辆可经由 G5615 莫林高速绕行。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辛苦了，再见。
2: 应急常识365。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每小时降雨量16毫米以上，或连续12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24小时降水量50毫米或以上的雨称为暴雨。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要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储备一定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应急灯、充电宝等应急物资。
3: 如果收到暴雨预警信息，要提前关闭门窗，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暴雨常常伴随雷电，在户外避雨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铁塔等高耸孤立的物体和没有防雷装置的孤立小建筑等，不要在楼顶、阳台、山顶等高处停留，尽快进入室内。驾车、骑车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降低车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远离电力设施，避开路灯、高压电线、变电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谨防触电。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继续来说说天气，今天呢就进入到了三伏天的中伏了。那具体情况怎么样呢？还是请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李翔来为我们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您好。
5: 您好，主持人。现在正值三伏里的中伏，也是一年中湿热最鼎盛的时段。云南午后强对流天气多发，紫外线强烈，提醒大家及时补水，外出常备雨具，注意防暑防雷。今天白天，曲靖南部、昆明南部、楚雄南部、玉溪、文山北部和西南部、红河、普洱、西双版纳、临沧、大理南部、宝山南部、德宏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明天，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玉溪南部、红河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我省西部和南部有较高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局地有山洪气象风险，周末出行请远离地质灾害易发区。来关注景区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小雨转阵雨，16到22度，西双版纳万天树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怒江大峡谷阵雨转小雨，23到34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昭通伊犁二色岛坝阵雨15到32度，关渡古镇阵雨17到24度，丽江古城多云转阵雨14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阵雨17到26度，东川红土地阴转中雨21到29度，普拉措国家公园多云8到22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17到25度，昆明县风景区阵雨17到24度，大理古城阴转阵雨15到24度，楚雄伊人古镇小雨转阵雨17到24度，石林观礁欢蓝莓庄园小雨17到24度。天气情况这样的，主持人。
1: 谢谢，再见。
6: 夏季很多人的皮肤爱出油，油脂堆积在毛孔内，不光会让毛孔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又黄又暗。有的人反反复复试了好几款洗面奶，要么清洁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出油暗沉一点没改善，要么过度清洁，洗完脸紧绷拔干，越洗越敏感。想要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皂基加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净澈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轻松洗走满脸的油光，慢慢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气色，洗完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香氛，日常防晒淡妆也能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轻松拿捏夏天清爽素颜好状态。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一支仅需199元，两支到手只需299元，蚂蚁溯源可查。 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带来了纪梵希的口红，三种色号可选，有 N16 杏豆沙色、 N17 摩卡红棕色、 N37 蓝调正红色。现在大祥新选商城夏日特惠，第二支半价，两支到手148.5元，色号可自选，每支3.4克，有效期到2027年4月。现在两支价格超划算，一支自用，一支送人，刚刚好，买以溯源可查，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趁着价格合适抓紧时间下单，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昆明国际车展火热启幕，海伟国际旗下两大品牌同步亮相，经开区凯城路昆明海伟红骏坦克携多款车型参展，全程可以预约免费上门试驾，置换享高额补贴，免配套免息购车方案，售后常规保养最快59分钟完成，全程事故车辆支持免费上门救援，买坦克0871-6831-2456。呈贡韶光街永新哈佛中心哈佛门店现车充足， H10 大狗 H6 现车可计提，支持低首付24期零息，到店赠送专属礼品，售后提供50分钟极速快保，维保享工时优惠，续保送养护礼包，原厂配件收费透明，哈佛服务0871-6748-67770871-6748-5777，我们24小时在线。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行。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这个时节避暑赏美景，北疆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好去处。北疆是风景与凉爽兼具的避暑天花板。918专属包机推出昆明直飞新疆双飞8日精品游，全程零自费，一次性打卡北疆王牌风光。行程涵盖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天山天池等知名景点，配备2+1豪华大巴、精选住宿、烤全羊、大盘鸡、手抓饭等特色美食全覆盖。报名限时赠送千回西域大型歌舞演出门票，团期为8月2日、8月9日、8月16日，亲友结伴家庭出行皆适配。感兴趣的朋友可咨询400-889-7728，400-889-7728，或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抢占席位。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鲜血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7: 想用心的就用心的，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8: 汽车报废更新补贴咋申请？记好渠道，申请很方便，登录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系统就能办，也可以通过支付宝、抖音、微信、云闪付平台搜索汽车以旧换新小程序提交，多渠道可选，超级方便的。但是要提示大家，活动从2026年1月1号开始，补贴以申请首次提交的时间为准，先申请先得，补贴资金用完活动就结束了，想更换旧车的就赶紧提交吧。

0: 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0: 买红旗到成贡海美智辉爆款 HS5 HS5 HS7 HS6 限时特惠来袭，部分车型首付低至19900元起，享2年免息，置换补贴至高20000元，叠加多重用车权益，七月限时专属福利，欢迎到店咨询，咨询热线0871-6743-5777。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即时路况，那么重点还是要提示大家，目前二环南路石虎关到福德立交这一段呢是车流量比较大，还有就是火车站周边的这几个路段呢也是车流比较集中的，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5: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

0: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

0: 驱动小车。
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2: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3: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4: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雪松草坪有着超大草坪，大树遮阴，人少清静，适合娃娃跑跳放风筝，大人可以在树荫下躺平休息。地址在盘龙区，通过导航直接找雪松草坪即可，全天免费开放。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8: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6: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8: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6: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8: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6: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0: 跳绳技术，
1: 准备。
2: 停，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北京时间11:00。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08，及时路况。
12: 及时路况来关注一下，目前呢，昆石高速昆明往石林方向是车流量比较大，车流密集，通行缓慢。那么更多的道路通行情况呢，继续请夏夏来观察。
13: 方圆上午好，现在是上午11:00，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翠湖南路西向北，从东风西路到圆通街有大概700米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也有300米，翠湖周边车流比较密集，路口排队比较长，建议路过的车友呢可以绕行人民中路或者是鼓楼路。翠湖北路东向南，从翠湖东路到沧源巷拥堵大概也有600米左右，短时间的车多，也可以绕行121大街或者是圆通街。大观路北向南，在草海环路附近有大概600米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800米，缓行的距离比较长，整体通行是比较缓慢，建议也可以绕行西园北路或者是环城西路。二环快速方面，南二环 B 线从福海立交到西华园这一段有大概500米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1.7公里，车流比较集中，建议赶时间的车友也可以提前走下层辅道或者是绕行广福路。高速方面，昆石高速的出城方向从朱家村立交到民权立交有大概400米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1.6公里，出城车流比较集中，建议赶时间的车友也可以绕行东三环或者是桂昆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生成，安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5: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14: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生成。即可下单。
1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7: 应急常识365。
18: 中小学暑假已经开启，假期是孩子们的欢乐时光，但也是各种危险引发高发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暑期安全知识家长和孩子都要牢记。
19: 禁止野游，防溺水，要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不贸然下水施救，儿童戏水去专人看护。极端天气少外出，暴雨雷电大风天气尽量居家避险，不前往峡谷河滩低洼地带露营，远离大树电线杆及户外广告牌。安全用电，防触电，严禁失手触碰开关插座，不触碰破损电线，电动车严禁楼道室内充电，远离景观池喷泉灯具。交通出行守规矩，未满12周岁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禁骑电动自行车，骑行时不竞速追逐，过马路不看手机，不闯红灯。危化物品要远离，消毒液、洁厕灵、杀虫剂等危险品要防止儿童触碰，不分装饮料瓶，不同清洁剂不混用，严防误食、灼伤、中毒。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0: 轻，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0: 正极常食365，祝您平安避险。
1: 夏季很多人的皮肤爱出油，油脂堆积在毛孔内，不光会让毛孔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又黄又暗。有的人反反复复试了好几款洗面奶，要么清洁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出油暗沉一点没改善，要么过度清洁，洗完脸紧绷拔干，越洗越敏感。想要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皂基加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净澈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轻松洗走满脸的油光，慢慢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气色，洗完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香氛，日常防晒淡妆也能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轻松拿捏夏天清爽素颜好状态。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一支仅需199元，两支到手只需299元，蚂蚁溯源可查。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带来了纪梵希的口红，三种色号可选，有 N16 杏豆沙色、 N17 摩卡红棕色、 N37 蓝调正红色。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第二支半价，两支到手148.5元，色号可自选，每支3.4克，有效期到2027年4月。现在两支价格超划算，一支自用一支送人，刚刚好，蚂蚁溯源可查，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趁着价格合适抓紧时间下单，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行。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炎炎夏日，想去森林溪水边玩水的心情直接达到了顶点。今天我来为您推荐昆明周边溪水湖畔小众露营地，这个周末悄悄过去解暑吧。成贡雨花社区露营地位于捞鱼河中段浅溪，有清水浅滩，可踩水摸虾，是半开放公园，免费。地址在成贡区雨花社区捞鱼河，从市区出发驾车需要40分钟，到社区停车后再步行2到3分钟就能到达溪边。这里可以溪流戏水，捞小鱼小虾，在树荫下野餐，有天幕，方便亲子遛娃，露营玩水全免费。
3: 想用心的就用心的，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4: 想换新车但旧车还能转让的朋友，汽车置换更新补贴了解一下。2026年全年，只要你把2025年1月8号前登记在自己名下的云南号牌乘用车转让出去，再买新车，就能够领一次性补贴。买2.0升及以下排量的燃油乘用车，按新车价格的6%补贴，最高1.3万元。买纳入工业和信息化部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的新能源乘用车，按新车价格的8%补贴，最高1.5万元。要注意的是，一个自然年里每个人最多能领一次报废更新补贴或一次置换更新补贴，而且同一辆旧车或新车不能够同时领这两种补贴，申请得在懂车帝 APP 上操作，首页点政府补贴，选云南就能找到入口，流程简单，补贴采取先领取名额再申报补贴的方式实施，每天10点发放名额，先领先得，想换车的可以对比一下哪种方式更划算哟。

0: 5天，咖啡萌宠魔仙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买比亚迪到润城第二大道海伟辉迪，照瓦闪充，开启油电同速新时代，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闪充时代告别等待。西山区润城海伟辉迪全系闪充，现车充足，详询热线0871-6535-0777。
3: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夏季很多人的皮肤爱出油，油脂堆积在毛孔内，不光会让毛孔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又黄又暗。有的人反反复复试了好几款洗面奶，要么清洁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出油暗沉一点没改善，要么过度清洁，洗完脸紧绷拔干，越洗越敏感。想要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皂基加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净澈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轻松洗走满脸的油光，慢慢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气色，洗完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香氛，日常防晒淡妆也能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轻松拿捏夏天清爽素颜好状态。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一支仅需199元，两支到手只需299元，蚂蚁溯源可查。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带来了纪梵希的口红，三种色号可选，有 N16 杏豆沙色、 N17 摩卡红棕色、 N37 蓝调正红色。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第二支半价，两支到手148.5元，色号可自选，每支3.4克，有效期到2027年4月。现在两支价格超划算，一支自用，一支送人，刚刚好，蚂蚁溯源可查，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趁着价格合适抓紧时间下单。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行。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3: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4: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3: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5: 渝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很多人认为啊，年龄增长会导致牙龈线后移，这其实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一些成年人的牙龈线确实会不断后移，甚至啊，牙根和牙根之间都出现了三角形空隙，这在医学上被称为牙龈退缩。不过呢，这其实跟年龄增长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牙龈退缩最大的原因是牙周炎症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牙龈退缩往往是牙周炎发展到比较严重阶段的表现。牙周炎初期呢，多表现为牙龈发炎，如果及时治疗并保持良好的口腔卫生，通常不会导致牙龈退缩。但如果牙龈发炎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牙周疾病长期存在，牙龈退缩便会随之而来。导致牙龈退缩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刷牙方式不当，大力横刷配合较硬的刷毛有可能造成牙龈受伤，长期的慢性磨损之下，牙龈也会发生退缩。刷牙的主要目标呢，是附着在牙面上的牙菌斑。这牙菌斑虽然比较顽固，但实际上要把它从牙面上清洁下来，并不需要很大的力量，软毛牙刷就完全可以胜任了。总结下来，保护我们的牙龈线有两个关键点：第一，有效地控制牙龈炎症；第二，使用软毛牙刷。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0: 这个时节避暑赏美景，北疆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好去处。北疆是风景与凉爽兼具的避暑天花板。918专属包机推出昆明直飞新疆双飞8日精品游，全程零自费，一次性打卡北疆王牌风光。行程涵盖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天山天池等知名景点，配备2+1豪华大巴、精选住宿、烤全羊、大盘鸡、手抓饭等特色美食全覆盖。报名限时赠送千回西域大型歌舞演出门票，团期为8月2日、8月9日、8月16日，亲友结伴，家庭出行皆适配。感兴趣的朋友可咨询400-889-7728，400-889-7728，或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抢占席位。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鲜血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至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0: closing。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1: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0: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关门请当心。
2: 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FM 91.8，
4: 北京时间

0: 12点整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及时路况，来关注一下目前 B 基路的东向西的方向呢，在和义宁路的这个路口位置有两车擦碰，占据了路口的中间两个车道，那么导致这一段是车流量比较大，车多缓行。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昆石高速昆明往石林方向，在1817公里前行0公里的位置，杨宗和草甸站间呢有一辆小车发生了故障，占据了这个路段的昆明往石林方向的超车道，交通并未中断，那么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天气情况，这个点关注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的天气。昆明阵雨，18到23度，初雄阵雨转阴，18到25度。玉溪大雨转小雨，17到23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7到23度。大理阵雨转阴，17到26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7到29度。蒙自小雨转阵雨，20到26度。普洱中雨转小雨，19到24度。景洪大雨转小雨，23到30度。宝山阵雨，18到27度。文山小雨转阵雨，19到25度，临沧小雨，19到23度，芒市中雨转大雨，22到30度，丽江阵雨，14到27度，香格里拉阵雨转多云，8到23度，卢水阵雨转阴，22到32摄氏度。
2: 夏季很多人的皮肤爱出油，油脂堆积在毛孔内，不光会让毛孔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又黄又暗。有的人反反复复试了好几款洗面奶，要么清洁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出油暗沉一点没改善，要么过度清洁，洗完脸紧绷拔干，越洗越敏感。想要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皂基加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净澈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轻松洗走满脸的油光，慢慢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气色，洗完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香氛，日常防晒淡妆也能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步误，轻松拿捏夏天清爽素颜好状态。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一支仅需199元，两支到手只需299元，蚂蚁溯源可查。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带来了纪梵希的口红，3种色号可选，有 N16 杏豆沙色、 N17 摩卡红棕色、 N37 蓝调正红色。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第二支半价，两支到手148.5元，色号可自选，每支3.4克，有效期到2027年4月。现在两支价格超划算，一支自用一支送人，刚刚好，蚂蚁溯源可查，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趁着价格合适抓紧时间下单，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

0: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演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想用心的就用心的，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6: 网购数码也能够享受政府补贴了，打算换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的朋友有个省钱小技巧要记好，这4类数码产品现在有购新补贴，单件售价不超过6000元的话，能够按最终售价的15%零补贴，每类每人限补一件，最高不超过500元。补贴要先在云闪付平台领电子顶券，领取成功之后登录参与活动的电商平台云南省活动专区使用，购买时支付立减，合作平台自动核算补贴金额，直接从抵用券里核减，不用跑任何手续，付钱就能直接省，买数码产品超省心。另外买了之后要配合激活产品，要是退货的话，补贴部分是不退还的，但会返还你的补贴资格，想换新数码产品的千万别错过了，能省一笔算一笔。

0: 西山区利基汽车博览园内昆明海伟鸿迪 4S 店，公园式购车环境，交通便利，配套服务齐全，购车置换上牌一站式办理，全程省心高效。咨询热线0871-6537-6777。
1: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

0: 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夏季很多人的皮肤爱出油，油脂堆积在毛孔内，不光会让毛孔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又黄又暗。有的人反反复复试了好几款洗面奶，要么清洁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出油暗沉一点没改善，要么过度清洁，洗完脸紧绷拔干，越洗越敏感。想要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皂基加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净澈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轻松洗走满脸的油光，慢慢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气色，洗完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香氛，日常防晒淡妆也能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轻松拿捏夏天清爽素颜好状态。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一支仅需199元，两支到手只需299元，蚂蚁溯源可查。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带来了纪梵希的口红，三种色号可选，有 N16 杏豆沙色、 N17 摩卡红棕色、 N37 蓝调正红色。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第二支半价，两支到手148.5元，色号可自选，每支3.4克，有效期到2027年4月。现在两支价格超划算，一支自用，一支送人，刚刚好，买以溯源可查，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趁着价格合适抓紧时间下单，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4: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草海隧道湿地公园与西山遥遥相望，有彩虹步道、大草坪、拱桥，适合亲子散步、骑行，可以俯瞰滇池风光。地址在西山区庄基路与明和路交叉口正南方向699米，全天免费开放。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FM 九一点八，
3: 北京时间13:00。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心血生成，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元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4: 79元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心血生成。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

0: 向新选商城下单。
1: 夏季很多人的皮肤爱出油，油脂堆积在毛孔内，不光会让毛孔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又黄又暗。有的人反反复复试了好几款洗面奶，要么清洁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出油暗沉一点没改善，要么过度清洁，洗完脸紧绷拔干，越洗越敏感。想要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皂基加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净澈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轻松洗走满脸的油光，慢慢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气色，洗完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香氛，日常防晒淡妆也能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步误，轻松拿捏夏天清爽素颜好状态。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一支仅需199元，两支到手只需299元，蚂蚁溯源可查。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带来了纪梵希的口红，三种色号可选，有 N16 杏豆沙色、 N17 摩卡红棕色、 N37 蓝调正红色。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第二支半价，两支到手148.5元，色号可自选，每支3.4克，有效期到2027年4月。现在两支价格超划算，一支自用一支送人，刚刚好，蚂蚁溯源可查，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趁着价格合适抓紧时间下单，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0: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行。

走，走向那天的另一头，甜酸苦辣不必回首。

走，走向那天的另一头。天酸苦辣不必回首，还是和山盟难舍难留。再次紧紧握住你的手，你只是淡淡一笑把泪流，仿佛一切已经过了。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炎炎夏日，想去森林溪水边玩水的心情直接达到了顶点。今天我来为您推荐昆明周边溪水湖畔小众露营地，这个周末悄悄过去解暑吧。成贡娱乐谷是捞鱼河上游原生态溪流营地，树林茂密，草坪开阔，地点在成贡区刘家营段家营段三旅公路旁松茂水库北约0.8公里，从昆明市区出发，驾车3到40分钟就可到达。这里有浅滩玩水、溪流捞鱼、草坪天幕和帐篷，露营、玩水、停车全免费。
3: 应急常识365。
4: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
4: 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8: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6: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8: 是呀，还这么显白，
7: 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6: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8: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6: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9: 想用心的就用心的，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10: 记 车报废更新补贴的申请渠道有好几个，今天就跟大家一一说明。最直接的是登录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系统网站，在上面按步骤提交申请就可以了。如果觉得用电脑麻烦，手机上也能操作，打开支付宝、微信、抖音或者是云闪付，直接搜索汽车以旧换新小程序，点进去就能够找到申请入口。要记得报废的旧车得符合条件，比如国四标准的燃油车，而且要在2025年1月8号前登记在你名下。申请之后耐心等待审核，通过之后补贴就会到账。想报废旧车换新车的朋友可以行动起来了。

0: 西山区利基汽车博览园、昆明海伟弘毅、全国五星红旗经销商红旗 HS 六 PHEV 现车到店，购车直送5000元保险，贷款至高90%息购车，置换补贴至高8000元。买红旗认准海伟弘毅，详询0871-6839-6777。
1: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6: 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云南广电瑞士名表展正在昆明中心假日酒店火热清仓，欧米茄、浪琴、英纳瑞、梅花、罗马、帝陀、格林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全部2.5折起售，专柜上万元的瑞士名表现在只要2-3千，专柜大几万的瑞士金表，名表展清仓大促只要8-9千。清仓期间还有买金表送时尚腕表、情侣对表折上折等清仓优惠活动，现场还有第三方高级钟表技师为消费者把关，免费保养鉴定，到现场成交还能够报销来回车费，各大品牌方联合承诺全国联保支持专柜验货假一赔10，清仓大促截止7月27号，昆明主会场就在昆

0: 明中心假日酒店，原樱花假日酒店，昆明市中医院旁，盘龙区东风东路29号，东风路与白塔路交叉口。曲靖会场在官房大酒店，玉溪会场在中裕酒店。更多活动详情可以拨打400-8898-345，400-8898-345进行咨询。
1: 夏季很多人的皮肤爱出油，油脂堆积在毛孔内，不光会让毛孔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又黄又暗。有的人反反复复试了好几款洗面奶，要么清洁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出油暗沉一点没改善，要么过度清洁，洗完脸紧绷拔干，越洗越敏感。想要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皂基加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净澈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轻松洗走满脸的油光，慢慢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气色，洗完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香氛，日常防晒淡妆也能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轻松拿捏夏天清爽素颜好状态。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一支仅需199元，两支到手只需299元，蚂蚁溯源可查。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带来了纪梵希的口红，三种色号可选，有 N16 杏豆沙色、 N17 摩卡红棕色、 N37 蓝调正红色。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第二支半价，两支到手148.5元，色号可自选，每支3.4克，有效期到2027年4月。现在两支价格超划算，一支自用一支送人，刚刚好，买以溯源可查，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趁着价格合适抓紧时间下单，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假日伴你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腰酸背痛这事儿啊，在很多人眼里已经变成正常现象了。年龄大了，腰酸背痛很自然。但是这一节我们想提醒您啊，反复出现的腰背痛原因可能比您想象的要复杂。比方说，有相当一部分腰痛的患者查下来其实并不是腰肌劳损，而是结构性问题或者其他系统性疾病的反应。第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关键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腰椎间盘在蜕变过程当中，纤维环可能出现微小的裂隙，髓核向外突出，如果压迫到神经根，就可能出现腰痛伴随腿部放射痛，比如从腰一直延伸到臀部、大腿甚至小腿。第二个容易被忽视的关键是骨质疏松引发的骨痛。骨质疏松在早期其实可以表现为隐匿性的腰背痛，尤其是胸腰段区域。第三个关键是内脏疾病的放射性疼痛，这一点也最容易被忽视。实际上，肾脏、胰腺、胆囊等器官的问题有时也会表现为腰背部的不适。第四个关键是脊柱本身的炎症或肿瘤性病变，这一类问题相对少见，但一旦出现也需要高度重视，因为它们往往具有持续性、夜间加重、进行性恶化等等特点。所以呀，如果腰痛开始变得频繁、性质改变，伴随放射痛或其他系统的症状，就应该提高警惕，尽早做针对性的检查。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了Beyond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Beyond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Beyond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0: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FM91.8，
9: 北京时间14:00。
8: 2:00 PM，
10: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及时路况，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来看一下，现在在主城车流量比较大的是西二环的 A 线，西苑立交到闽波立交拥堵大概是600多米；东二环 B 线从小庄立交到大顺立交也是拥堵的，环形超过了1.5公里；人民中路西向东纵一路到青年路拥堵大概800米，建议大家呢提前来绕行。
9: 应急常识365。
13: 暴雨洪灾预警生效期间，各级政府及防汛应急部门依法发布的转移、疏散、就地避险等指令具有法定强制效力。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处于危险区域的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按时撤离，转移至官方指定的安全安置点。
14: 极端天气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通过短视频平台、社交群组、网络论坛等渠道传播未经

0: 官方核实的积水灾情、人员伤亡、设施损毁、防控管控等不实信息，严禁使用 AI 软件恶意剪辑拼接、篡改灾情画面，自觉维护网络空间与社会秩序稳定。暴雨红色预警期间，山洪沟道、水库闸坝、封闭景区、户外营地等区域已全部纳入高风险管控，相关部门已设置警示标识并实施封闭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擅自进入、逗留，不得翻越围挡、无视警示，不得开展垂钓、露营、探险、戏水等危险户外活动，凡因个人擅自闯入、违规逗留导致遇险的，人身、财产损失由行为人自行承担，因违规行为触发应急救援造成公共资源浪费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生成，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生成。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夏季很多人的皮肤爱出油，油脂堆积在毛孔内，不光会让毛孔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又黄又暗。有的人反反复复试了好几款洗面奶，要么清洁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出油暗沉一点没改善，要么过度清洁，洗完脸紧绷拔干，越洗越敏感。想要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皂基加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净澈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轻松洗走满脸的油光，慢慢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气色，洗完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香氛，日常防晒淡妆也能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步，轻松拿捏夏天清爽素颜好状态。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一支仅需199元，两支到手只需299元，蚂蚁素颜可查。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带来了纪梵希的口红，三种色号可选，有 N16 杏豆沙色、 N17 摩卡红棕色、 N37 蓝调正红色。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第二支半价，两支到手148.5元，色号可自选，每支3.4克，有效期到2027年4月。现在两支价格超划算，一支自用一支送人，刚刚好，蚂蚁素颜可查，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趁着价格合适抓紧时间下单。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4: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

0: 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及时路况，目前主城A2还没有异常的拥堵信息，大家可以放心出行。
4: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5: 这个时节避暑赏美景，北疆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好去处。北疆是风景与凉爽兼具的避暑天花板。918专属包机推出昆明直飞新疆双飞8日精品游，全程零自费，一次性打卡北疆王牌风光。行程涵盖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天山天池等知名景点，配备2+1豪华大巴、精选住宿、烤全羊、大盘鸡、手抓饭等特色美食全覆盖。报名限时赠送千回西域大型歌舞演出门票，团期为8月2日、8月9日、8月16日，亲友结伴、家庭出行皆适配。感兴趣的朋友可咨询400-889-7728。400-889-7728，或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抢占席位。

0: 想用心的就用心的，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1: 想领汽车置换补贴的朋友，您可以在懂车帝 APP 上申请哦。打开 APP 之后，首页点击政府补贴频道，选择云南地区，或者直接搜索云南省汽车置换更新这些关键词，就能够进入到补贴专题页面。按照提示填写好个人信息、旧车转让凭证、新车购买发票等材料，一步步提交就可以。要注意的是，所有证明的开具日期必须是在2026年1月1号以后。提交之后，可以在 APP 上查看审核进度，有问题也能随时咨询在线客服。整个过程不用跑线下，在家就能操作，方便又高效。

0: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got what you want.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2: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宝丰半岛湿地公园作为 COP15 生物多样性展示基地，有沉水廊道、观鸟廊、大草坪，可观察珍稀动植物，适合亲子科普和自然探索。地址在官渡区环湖东路宝象河旁边，开放时间9点至17点。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
1: 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0: 曾经的你多么健康，多么强壮，但是如今你老了，重病缠身，在找寻健康的道路上，你绝望孤独，心力憔悴。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他一直在惦念着你，他在实践中摸索，在摸索中创新，终于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取得了突破，为那些重病、慢病、多病的老人点燃了希望，让你不再孤独，不再绝望。
1: 李时珍曾经说过，凡剧毒之物，七步之内必有解药，就是说只要有病，就一定有对症治疗的方法。那么能够解决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重病、慢病、多病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鹿茸复合酶。
2: 为此他历尽艰辛，为了寻找到最好的提取方法，他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累倒在实验室，终于开创了酶学破碎法。为了最大限度保持药物活性，他和他的实验室成员在国内首次开创液氮零下128度冷冻干燥法。他深知作为一名医者，善可责备苍生，恶则草菅人命，是以方剂所设，务求其验，药料所采，务求其真。
0: 林华老师以十年的辛苦、十年的坚守、十年的等待，最终换来公真保元汤的完美呈现，为老年朋友带来健康的身体，赶走疾病的痛苦，彻底告别重病、慢病、多病的折磨。
3: 敬请关注大型健康服务栏目长寿密码，
4: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型健康探索类栏目《长寿密码》。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真保元汤。

0: 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净、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1: 400-693-3779 400-693-3779。
0: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咱们长寿密码健康专栏呢，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又准时的和大家见面了。那我希望啊，通过我的讲解能够给大家在健康和疾病方面多一些帮助，多一些了解。那你看啊，我今天在等电梯的时候，哎，闲着没事儿，我就看到这窗台上啊，有一群蚂蚁，他们在很用力地拖拽着一条大青虫子。大家可以想象啊，这条虫子要比蚂蚁大很多倍。那么这只蚂蚁，他不知道他能活多久，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活着，但是他知道想要活下去的话就得吃东西，这就是生物的一种本能。就像我们人啊，刚出生的时候什么也不懂，甚至这眼睛还没睁开呢，但是却知道吃，你想活着你就得吃，就是这个道理，对不对？反过来说啊，得病啊，在很多的情况之下也是因为吃。大家想想，高血压是不是吃出来的？心脏病是不是吃出来的？那糖尿病更不用说了，还有就是痛风，是不是都跟吃有关系呀？你看啊，糖尿病啊，大家伙都把它叫成富贵病。为啥要叫富贵病啊？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最鼎盛的时期是在唐朝。在唐朝的时候啊，中国的经济就已经非常发达了。那经济发达，生活条件就好。所以说在唐朝那个时候，都是以胖为美。据史料记载啊，中国四大美人之一的杨贵妃，她的体重大家知道是多少吗？138斤。所以说这环肥燕瘦就是这么来的啊。可见呢，唐朝人他的伙食那是真好，生活是真的富足，所以唐朝人大多数都是体态肥胖。但是同时啊，唐朝也是糖尿病，也就是我们中医讲到的消渴症最盛行的时候。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这个糖尿病它与饮食无度与肥胖都有着直接的关系，这可以说都是历史的一个总结呀。你再看现代啊，现代人是不是跟唐朝那时候有一点点类似啊？咱们现在啊，国家地大物博，经济繁荣，大家这生活条件、物质条件，包括生活水平也是越来越高了。哎，咱们想吃啥就买啥，想吃啥他就有啥。所以说呀，这人他也是越来越胖，体态也是越来越臃肿。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大家想想啊，咱们说这一辈子人啊，要是说倒退个30年、50年，那个时候的社会是什么状态呀？很贫穷，物资很匮乏。没钱不说，就算是你有钱，你也买不到那么多的好东西，对不对？那个时候的人得病都是得啥病啊？虚病，营养不良症，要么就是低血压，要么就是低血糖。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你看看啊，现在生活条件越好，糖尿病反而越来越多了。那有些糖尿病患者就说了，说哎呀，以前那是想吃吃不起，现在呢是吃得起了，但是还不敢吃了，对不对？糖尿病患者

者都不敢放开嘴巴。关键的问题是，就算你啥也不吃，那你这糖尿病它就真的能好吗？你别说好了，就是说这糖尿病你能给它控制住也行。为啥要问大家这个问题啊？因为现在很多糖尿病人都在这方面栽跟头了啊，就以为说我得了糖尿病了啊，我管住嘴，迈开腿，控制好血糖，这糖尿病和并发症就没事了，就万事大吉了，就不会跟我沾边了。可不是这样啊，家人们呐、啊！你看啊，我之前的一位患者叫张海洋，他得糖尿病8年了。他这8年遭的什么罪？大家可以想想啊，他吃饭用的是他小孙子的这个小饭碗，这个小饭碗一碗就80克，而且吃的还都是粗粮。那你想想，一个大老爷们儿，80克他也吃不饱啊。饿了怎么办呢？身上就带着个馒头块或者是馒头片，饿了就嚼一小块，还不敢多吃。每天都得打胰岛素，一天打30个单位，早饭前12个单位，午饭前8个单位，晚饭前再来10个单位的胰岛素，而且吃饭之前还得再来一片拜糖平。不过当时啊，他这血糖控制的还可以，能够控制在6点左右，他就觉得哎呦挺好啊，挺不错呀，身体也没出现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但是一来二去，有一年冬天坏了，突发心梗了，这病来得还急。幸亏当时身边有人及时打了120送到医院，医生当时都讲再晚来个几十分钟，那这人肯定就救不回来了。大家说说这多悬呢、啊、其实啊，张海洋的这种情况还是挺幸运的，这毕竟是捡回了一条命。住院的时候他也问过他的主治大夫，说我这以前也没心脏病，怎么就突然心梗了呢？那主治大夫就告诉他说，你这冠状动脉已经堵了 85% 了，你不知道吗？他说哎呦，我还真不知道，平时啥感觉都没有。大夫说你血压高你都不知道？他说这个我也不知道，也没有感觉。大夫当时非常吃惊啊，说你这糖尿病得了8年了，你都不体检的吗？张海洋说，说我这糖尿病控制挺好的，血糖一直在6点左右，也挺稳定，饮食上我可忌口了啊，严格控制，就这样我还用体检吗？当时主治医生也是特别无奈啊，说这样吧，既然是住院了，咱们就做个系统的检查，万一哪块漏掉了呢，对不对啊？结果这一检查可把张海洋给吓坏了，他的检查结果血压高压是165，低压是105。高血压呀，这是2级高血压，关键是什么？高压低压它都高，冠状动脉有3处明显的淤堵，甚至最严重的一处已经堵了 85%。 大家想想可不可怕？眼底动脉硬化，轻度的白内障，这些还都不算什么，最关键的是肾病。他这糖尿病的肾病已经达到4期，尿蛋白3个加号。其实啊，老糖尿病患者都知道，糖尿病肾病到达4期的时候啊，那就离尿毒症不远了。你看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家人们，大家都知道，就像这心脏病啊，你给他抢救回来之后要对症治疗，哎，再活个几年呐、啊，或者是10几年呐、啊，那可能都没啥太大的问题。但是得了糖尿病肾病，尤其是到了尿毒症的这个阶段，那就不一样了，这就属于什么呢？生命进入到一种倒计时的状态。当时啊，张海洋的岁数还不大呢，才49岁，你说他能不害怕吗？他就想不明白，说你看我这血糖控制的挺好的呀，我这饮食也严格控制了，我一点都不敢多吃，为什么我还会得糖尿病并发症呢？我估计听到这儿啊，我们收音机前可能说自己有糖尿病的，
或者是老伴儿啊，兄弟姐妹有糖尿病的，大家伙是不是也有同样的疑问呢？哎，说我也控制饮食了，我也忌口了，我天天都在饿肚子，我不管多没劲儿，我都得迈开腿出去运动，他怎么还是得了糖尿病并发症了呢？那在这儿啊，林华呀，要详细的给大家讲讲这个问题。其实大家普遍都认为说糖尿病是暴饮暴食，或者说是吃的太多所导致的。但是啊，我给大家讲的这个人叫邱淑贞，他已经是142岁高龄了，住在天台山。因为我们是在全球考察的时候发现的啊，天台山上有百位百岁老人，让我们都很震惊。那么这位邱淑贞老人啊，他就是其中之一，142岁高龄，有八个子女，72名孙子女、曾孙子女，大家想想，连曾孙女、曾孙子都有了，那是真真正正的四代同堂啊。现在的老人啊，还能做一些家务。其实说到这儿啊，大家想想，别说是142岁还能正常做家务，就是咱们身边60多岁的，全身都是毛病的，或者七八十岁能够自理生活不用家人照顾的有几个呀？没有几个，特别少，对不对？更让人吃惊的是什么呀？这里的百岁老人，他不但能够做家务，关键是你像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中风偏瘫，这些我们熟知的三高症老慢病，在天台山这个地方，它的发病率几乎为零。那我们见到邱淑贞老人的时候也很震惊。大家想想啊，老人142岁了，虽然说脸上布满了皱纹，但是没有老年斑，而且皮肤非常的光泽，头发也没有说花白的特别的干枯，他的头发是那种怎么说呢，泛着银光的那种光泽。那大家是不是很好奇呀？说这么多的长寿老人，那这个地方的这些老人肯定有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不是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确实啊，不光是大家好奇，我们科研团队的这些生物专家也好，医学专家也好，我们都非常好奇。我告诉大家，邱淑贞老人他没有特殊的饮食，就是咱们日常的粗茶淡饭，一顿饭吃一大碗饭。还有一点，这位老人他每餐必须要有肉，要是赶上过年过节杀猪的话，邱淑贞老人一个人就能吃一大碗肉。大家想想啊，正常人咱们见着这一大碗肉是不是哎呦吃不下呀，上顿端下顿端，怎么端上来再怎么端下去，可能三两天这肉都吃不完，对不对？那这时候大家是不是就感觉特别好奇了，说这邱阿姨呀，她天天都吃肉，每顿饭都吃一大碗饭，也没有什么节制，她怎么就不得这些心脑血管病，怎么就不得三高症，不得糖尿病呢？尤其是我们也讲了，说这吃得好啊，它容易造成体内三高症啊，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是不是？但是怎么邱淑贞老人，包括天台山上的这些百岁老人，他怎么就是个例外了呢？其实啊，得不得糖尿病的关键因素，不在于说你多吃这一口肉，多吃这一碗饭，而是你体内活性酶的数量和活性。其实饮食它只是一个诱发的因素，也就是说啊，如果你体内活性酶数量足够多，而且活性足够强的话，那你怎么吃都没事儿，因为这些活性酶它可以把你吃进身体里的这些食物啊，给它吸收、消化、代谢掉。但是相反，如果说你体内的这些活性酶减少了，而且活性特别低，这个时候啊，就算你天天吃土豆白菜，我告诉你，你血糖也高。因为什么呢？没有了这些活性酶参与食物的吸收代谢了，
那你这血糖排也排不出去，吸收还吸收不进来，它只能在血液当中长期存留，你血糖肯定会高。所以收音机前很多糖尿病患者都深有体会，对不对？说哎呀，我天天忌口，我啥也不敢吃，说我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我天天饿肚子，饿得我这身体呀都发虚了，最后血糖还是没控制住，并发症还是接二连三的出现。你说大家委屈不，纳闷不，对不对呀？啊，就是因为你体内缺乏了一种酶，这种酶在临床上叫水解淀粉酶。其实啊，这水解淀粉酶的作用就是促进我们人体对糖分的吸收和利用。我曾经采集了百岁老人的血液标本啊，进行分析，可以说这个分析结果让我们大吃一惊啊。这老人的血液里边啊，我们发现了非常丰富的各种各样的酶，而且酶的活性还非常高。而且老人的这些细胞啊，血细胞也好，或者是一些啊组织细胞也好，它的这些细胞都是非常圆润饱满的，简直是不敢想象。后来我才知道啊，生活在天台山的人呐，祖祖辈辈他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家家户户都会熬一种五珍汤。这种神奇的汤啊，说女人喝了哎，可以美容养颜，男人喝了可以让身体强健，延年益寿，百病不生。这个五珍汤呢，它是天台山当地的这些居民啊，人人都熟知的不老秘方。那大家伙肯定会问啊，说这五珍汤用的是什么食材呀？其实这些原材料就是五种鹿茸。而且据史料记载啊，这五珍汤最早出于明代医学家薛己，他在他所著作的这个《正体类药》当中就有记载，并且天台山的这个五珍汤啊，还曾经治好过乾隆妃子的消渴症。那中医认为，说五珍汤它具有什么呢？补血之功效，又有益气之疗效。那气能化糖，能推动血液运行，气行则血行嘛，所以说它能够医治糖尿病，这是传统医学的一个解读。但是按照现代临床医学来看，我们说中医讲到的气血，其实就是西医所说的这种细胞能量，它里边啊真正起到作用的是鹿茸复合酶。那么这种酶它就是细胞的能量，酶就是 DNA 的生命。那没有了这种酶，那我们每一个人他的生命反应啊，细胞的存活呀，脏腑的健康啊，甚至生命的存在呀，它都是零。有了酶的存在，人才能谈健康，才能谈生存。因为邱淑贞老人啊，他常年服用五珍汤，所以说体内有非常丰富的酶。你想想，这些活性酶又多，活性又强，所以说他吃再多的肉，他也不得糖尿病，也不会得心脏病。但是啊，我在这儿要说什么呢？五珍汤毕竟它所含有的活性酶的种类和数量不如公珍保元汤。这也是为什么公珍保元汤能够治疗糖尿病的根本原因，同时呢，也是其他中药西药没法相比的一个原因。因为公珍保元汤是目前国际上唯一的一款多功能鹿茸复合酶口服液，它里边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复合酶719种，这些活性酶全都是提取自五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当然了，在提取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又融入了神秘的海洋菌种发酵，含有能量的丰富的神秘镜湖水的加入，所以它的治病效果才会这么好。那大家想想，如果能够给我们身体补充充足的活性酶，你包括像糖尿病患者补充充足的水解淀粉酶、谷胱甘肽酶这些活性酶的话，
那它就能够将多余的这些糖分充分的给它分解利用，那糖尿病血糖肯定就不会高了，同时细胞也有

了足够的营养供应了，那人体就不会出现衰老啊、退化呀，不会出现什么肾病、眼病、烂脚趾头、截肢甚至失明的问题了。但是话说回来，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啊，糖尿病并发症里边啊，比较危险的这个糖尿病肾病。那有些朋友该问了，说这并发症耽误了，都发展成了糖尿病肾病了，再用宫珍宝元汤还来得及吗？我告诉大家，完全来得及。你像我前边给大家讲到的张海洋的这个例子，当时医生跟他讲啊，说一般出现糖尿病肾病，这人的平均寿命不会超过两年，到后期你还得透析，哎，刚开始可能说一个月半个月透一回，后来一周就得透析一回，最后三天或者是一天就得透析一回，那就属于什么呢？拿钱买命。当时张海洋听完这些话呀，非常沮丧，就感觉哎呦，天都塌下来了，这么年轻自己真走了，媳妇儿怎么办，孩子怎么办，老爹老妈怎么办？但是没招啊，临床上对于糖尿病肾病除了透析，其他的方法束手无策呀，所以当时再沮丧再悲观也是于事无补的。甚至啊，张海洋已经把自己的身后事都安排好了，而且当时他也决定不透析了，他说花那些钱最后命还没保住，还得遭罪，多活个一两年啊，这还是多说了，关键是弄不好一两年都活不上，这家里的老人孩子怎么办，钱都花没了。后来他还把老母亲交给姐姐抚养，给老母亲留了20万，算是给老人留了点保障，剩下的钱就给了孩子，交了一些教育基金呐，啊，希望别把孩子的教育耽误了，房子留给媳妇儿了啊，总之一切的身后事都安排好了。可能我们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大家伙啊，大多数都比较健康，那有些人说哎呦，我还没想过说我身后事的这一点，是不是？但是我在临床上见到这样的事儿太多太多了，一旦说你在想你身后事儿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人何其无助啊，那不就等于在等死吗？是不是？后来啊，幸亏张海洋也是遇上了宫珍宝元汤，哎，吃了30天，这胰岛素开始减量了，吃到100天的时候呢，胰岛素全都停了，只吃一片拜糖瓶。同时关键是什么呢？他敢吃饭了，能吃得多，能吃得饱，不用挨饿了，关键在这种情况下血糖还能在正常范围，这不就是宫珍宝元汤活性酶补充的一个好处吗？他用宫珍宝元汤大概是170天的时候，尿蛋白完全消失了。用到第300天的时候啊，他当时是到医院去做了一个啊肾功能的化验检查，肾功能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而且拜糖瓶也停掉了，就跟好人一样。当时他也是打来电话，千恩万谢啊，还问我说，林华老师啊，啊，我用不用再吃100天呢？啊，因为他担心，说是好不容易死里逃生了，哎，遇到宫珍宝元汤这么好的药了，怕半途而废。其实啊，鉴于他之前的这个病情实在是太重，而且是这种长期的饥饿之下，导致身体亏空的太厉害，所以我就讲啊，我说，那这样吧，反正这活性酶对于人体来讲也是必须的，越多越好，活性越足越好，那你就再吃上100天，巩固巩固。我们为啥说糖尿病肾病用宫珍宝元汤能治好？因为宫珍宝元汤当中啊，它不是说一种两种的活性酶，我们是含有了719种人体必须的治愈性的活性酶。你像这些酶里边啊， DNA 修复酶，它是专门修复受损细胞的，被称之为是细胞的修理工。 GIO 生长酶呢，它是促进我们人体细胞再生的。那这两种酶强强联合，共同协作，对于像受损病变的这些肾小球细胞，它就可以及时的进行修复改善，促进其功能的提高，甚至还能够给肾小球细胞的结构进行重建。这叫什么？这就是我们的一期。

0: 二休三再生。这样下来的话呢，糖尿病，哎，包括糖尿病、肾病，它自然就好了。对于像肾病都已经判死刑的都治好了，那你想想糖尿病其他并发症同样没有问题，都是可以通过公针保元汤进行康复性治疗的。当然了，还是那句话，越早治疗效果越好。不过在节目最后啊，我还是要多说两句啊，公针保元汤9.9元一支的这个市场推广价格真的是恐怕是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了。因为公针保元汤治好的病人越来越多，名气也越来越大。当然了啊，这是好事儿，同时也是坏事儿。这就预示着什么呢？公针保元汤离恢复原价已经不远了。那到时候必须按照国际的这种统一售价$80一支来销售的话，可以说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个情况。大家想想，到那个时候$80一支，咱们收音机前的家人们有几个能用得起呀？那肯定跟公针保元汤就失之交臂，与健康和前沿医学失之交臂了。所以啊，你趁着现在9.9元的这个价格还能够持续几天，大家务必要抓紧时间用上。包括您，还有啊，就是说像您的兄弟姐妹啊，您的老伴儿啊，您的亲朋好友啊，该用上的千万不要犹豫。因为犹豫一次，你会后悔一辈子。咱早点把病治好，又能省这么多钱，不好吗？对不对呀？那这样啊，今天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咱们稍后的时间呢依然来接听收音机前所有啊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公针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10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公针保元汤精选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针保元汤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公针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的高价疯狂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一支的公针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元。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3: 大浪淘沙，始见人间冷暖，沧海长流，方显慈悲本色，颗颗丹心重塑医者光芒，大医精诚尽在

0: 修心修德，一位四代传承的民间医者，一曲曲折离奇的宿命长歌，一个沉浮世纪的旷世执念，一段传颂八方的求医奇缘，源于中华医药的健康大宝，取自鹿茸精华的济世妙方。医世间有缘之人，保一方百姓安康。敬请关注大型健康服务栏目《长寿密码》。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型健康探索类栏目《长寿密码》，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林老师吧？
2: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你好你好林老师。我是来自秦皇岛的，也是东珍宝源汤的老朋友了。
2: 哦，老朋友了，那欢迎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69岁了，是你的一个忠实的听众。
2: 啊，
3: 我这听了你研究的东珍宝源汤，能让老百姓啊9.9块就能买到，太意外了。我也知道你给我们争取了这个价格是很不容易的。哎呀，你看像我以前吃了那么多的降压药降糖药，就这一天天啊都得几十块。要是早点遇上东珍宝源汤，我就不会花这么多的冤枉钱了。
2: 那确实是啊，你看啊，现在咱们全国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能够遇到东珍宝源汤9.9块的价格，说实在的都是非常幸运的。而且呢，大家听我的节目能够了解前沿医学，了解活性酶这种高科技的致病元素，这是最关键的呀。再赶上9.9块的价格，咱不但省了钱了，病还治好了，这是多好的事儿啊，对不对？
3: 对对对，一点都没错。就像我这个糖尿病啊都11年了，降糖药啊吃了好多种，这个血糖啊还是不稳定，你空腹的时候啊就8个9个，你吃了饭以后啊12个13个。
2: 哎呦，那您这是餐前餐后都没控制住啊。
3: 对，都高。这后来啊这不是控制不好嘛，就用上了胰岛素了。每天啊我就打32个单位的胰岛素，这个血糖控制的是还可以，但是那个并发症啊还是一个个出来了。就短短1-2年的时间，你像这高血压了，冠心病了，还有就是这个腔梗，还有便秘，这些都有了。
2: 都有了啊。可以说呀，这都是糖尿病常见的并发症。那你看看像您这个糖尿病的这个病友啊，咱们收音机前也有很多，大家呀都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说哎，刚开始发病的时候寻思选点好的降糖药控制控制，但是再好的降糖药啊它都有抗药性，哎，吃个2-3年不管用了，加量都不好使了，那怎么办呢？就开始打胰岛素了，而且胰岛素的量也是越打越多。但是啊朋友们你注意一点，这个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如果说你都不能把血糖给它控制稳定，而且是造成血糖越来越高的话，那你这并发症它就发展得快。就像您刚才讲到的腔梗了啊，脑血管有堵塞了，你要是再不注意再发生第二次的话，那不就落下后遗症了吗？那你这血压高它不就容易出现脑出血了吗？对不对？你这冠心病弄不好，你这心血管堵住了，那不就是心梗猝死了吗？啊，那有人说了，说你看我这血糖控制挺好啊，啊，一直都在正常范围。你注意啊，如果说我这血糖控制的还挺好，它也不代表说你这并发症就不发展了，因为你以往的治疗都在关注着血糖，单纯盯着这血糖值，你没治到病根上，你天天饿着自己。那你想想没病的人饿着自己还容易饿坏了呢，更何况糖尿病的病人呢，是不是？为了控制血糖天天吃着药还得饿着肚子，还得勉强出去锻炼，没有个3-2年你这并发症它早晚也得出现，只是轻重早晚的事儿而已，对不对？所以说呀您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啊。那您说说吧，咱们用上东珍宝源汤了，哪些方面有改善了呢？
3: 哎，我觉得啊见效特别快，就吃了第3天呢，这个胃里就觉得舒服了，

0: 就是热乎乎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以前啊，我这个胃怕凉，一凉这个胃啊就开始疼，就是七八天的时候，哎，这个便秘啊就改善了。
1: 好，
0: 有两三天就能去大便一次，上一趟厕所。以前呢，我可得五六天才去一回呢。
1: 哎呦，五六天上一回厕所，你想想你体内毒素的多多呀啊！其实您这个见效挺快的啊，胃总是疼啊胀啊，才用了三天，这胃也不疼了，也不胀了，而且便秘的问题也解决了。你想想，你血压还高，血糖还高，体内垃圾毒素还多，那你上厕所的时候你排不出大便来，你一使劲儿，哎呦，是不是就容易脑出血呀？啊，
0: 对对对。
1: 但是呢，公珍保元汤首先第一点啊，它是口服液剂型，口服液剂型它吸收就特别好，再加上这里边是纳米悬浮技术，它这个分子结构比人体最小的单位细胞还要小50倍呢。能够被人体呀、主动吸收进去，所以说30秒入血，3分钟入大血管，10分钟就能够靶向性的进行治疗。所以说您这治疗效果非常好啊。那您现在血糖怎么样了？
0: 哎，最好的就是这个血糖，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啊，空腹血糖就能降到7.5了。哎，这餐后啊就有10个了。
1: 啊，那可以了，半个月的时间这血糖就开始平稳下降了，这就是让咱们建立好的一些治疗信心了，对不对？
0: 是是是。还有我这个血压啊也从高压160、170降到了不到140了，还都正常、
1: 可以。
0: 到2个月的时候啊，我这血糖啊基本上就稳定了，空腹是5.5、吃了饭以后啊就是7.8这个样子了。这一降下来呀、我那个胰岛素啊也降了，每天也就打6-8个单位的胰岛素了。降压药啊、这个药啊我也减了一半了。
1: 啊，好，非常好啊。血糖的数值、血压的数值都平稳降下来了，而且都在正常范围内，而且其他的这些药呢也是越用越少了，咱们的身体的负担就减少了，非常不错啊。你到目前为止公珍保元汤一共用了多长时间了？
0: 我现在用了5个多月了，因为场外老师啊让我把这个降压药啊还有这胰岛素啊都停掉了。现在呢，你看我这个心脏也不难受了，也不觉得心慌胸闷了，而且那个血压和血糖也都很稳定。就我以前不是还有呛梗了吗，稍微还有点后遗症，但是现在这个嘴啊也不歪了，就正过来了，说话也流利了。就感觉这个公珍保元汤啊真是特别对我的症，这回啊我也有信心了，也不用整天的一把把的吃那些药了，真的非常感谢林老师啊。
1: 不客气啊。其实我们最应该感谢什么呢？感谢前沿医学，感谢公珍保元汤，也要感谢您的正确选择。因为公珍保元汤啊，它是从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野生鹿茸里边所提纯的鹿茸复合酶。原来你知道啥叫酶吗？没听说过吧，更没吃过活性酶的药品，对不对啊？
0: 是。
1: 但是啊，我们说这人体出现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罢，乃至于像心脏病、胃病也罢，任何疾病的出现和活性酶的缺乏与不足都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活性酶是啥呀？它参与人体各种生化反应，包括你呼吸喘气儿啊，你体内糖类的代谢呀，你心脏每跳动一下都有活性酶的参与，以及呢你胃肠的蠕动、排便、排尿都离不开活性酶。100天让血液净化，100天让胰腺细胞以及心脑复活，100天让全身的细胞再生。然后啊，老姐姐您听我讲，您现在不是用了5个多月了吗？啊，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咱都停了，胰岛素也不打了，接下来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这个任务你可千万别偷懒啊，咱们呢再巩固上2个周期，你不用多买，就2个周期就行啊。
0: 好好好，再用2个周期就行了是吧？
1: 对，这2个周期下来呀，你的糖尿病不会反复，你的血压不会再起来了，你的心脏病它就好利索了。再加上咱们赶上9.9的这个价格，该储备药都不用我多说，尤其是老朋友用着效果好，自己身体舒服了，都先订购上，因为这个价格随时随地都

0: 会结束的啊。
1: 哦，好的好的、嗯、我知道了，我赶紧啊去订药去。
0: 嗯，好的，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以后在用药期间还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来找我们就行啊。
1: 好的好的，谢谢你了、嗯、林老师。
0: 好，再见啊。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二十四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林老师啊，哎呀，跟您同事这个话、啊嗯，哎呀，我是太激动了。
0: 哦、
3: 哎，一路走来啊，你也是非常辛苦的。
0: 嗯、
3: 啊、特别是啊，还给我们争取了。啊，9.9这个价格，
0: 嗯嗯，
3: 哎呀，我们真是啊，特别的感激你啊，
0: 啊，
3: 哎呀，林老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0: 嗯，
3: 哎，只有多买一点药啊，来支持你了，所以啊，我昨天就又买了10盒啊，
0: 啊，我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啊，确实，现在公珍宝元汤呢，咱们国内首次推广价格，我给大家争取到最低的9.9。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来之不易，但是啊，该说不说的，这个价格说结束就结束，可能3天，可能5天。所以大家买药不仅仅是支持我，也是给您自己一个既省钱又治病的机会，对不对？
3: 哎，没错，林老师，哎，您说的挺对的。你看我是沈阳的啊，今年72了。
0: 啊、
3: 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得了这个风湿了。
0: 嗯嗯，
3: 后来是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3: 哎，你看又得了这个心脏病，
0: 嗯，
3: 还有2.8反流，糜烂性的胃炎，
0: 嗯，
3: 你看睡觉也不行，哎，以前呢我用过，哎，好多这个保健品啊，还有什么中药啊，还有那个补血的呀，补气的呀，但是用了都没有多大的效果。
0: 哦，
3: 你钱是花了，打了水漂了、哎。
0: 你看看啊，方法没少用，但是效果不尽人意。这病啊，嗯、反而是越治越多了，对不对啊？
3: 对 对, 对。
0: 所以说，这个治病选对药太关键了，你得治到病根上。那我问一问，
3: 对对对，
0: 您是怎么知道咱们公珍宝元汤的呀？
3: 哎呀，我就是啊，后来听我们邻居介绍这个公珍宝元汤的。
0: 啊，
3: 他说里面啊有那700多种酶，
0: 对，
3: 可以补充到这个身体里，啊、
0: 嗯，
3: 是口服液，吸收还特别的快，
0: 嗯嗯，
3: 人家用的挺好的，哎、是我以前呢也没有用过这么高科技的，哎、所以说听到他这么一说啊，我就想着啊，这高科技啊肯定不错，我就买来试试。
0: 嗯，您看看，遇到了一位热心肠的好邻居啊。但是公珍宝元汤它是不会让任何一个信赖它的朋友失望的，这一点我是非常有信心的。那您说说吧，用上公珍宝元汤之后哪些方面得到改善了呢？
3: 哎呀，我用上当天啊就觉得这个胃啊挺舒服的。
0: 哦，好。
3: 后来啊，你看接着喝到有6-7天的时候啊，就发现我这居然这个胃啊就居然不疼了，哎，你看晚上睡觉啊也感觉睡得比原来踏实多了。
0: 好，
3: 而且这个腰啊腿啊，哎，也不像原来那么疼了。
0: 嗯嗯，
3: 以前的话浑身上下都疼，
0: 哎呦，
3: 关节疼呀，腰也疼呀，哎呀，身上啊、没有不疼的地方。
0: 那您这挺遭罪的啊。其实啊，一般风湿骨病的患者没有一个是胃好的，因为啥呀，总吃药啊，你中药也好，西药也好，药片也好，胶囊也好，大药丸也好，这些抗风湿的药本身对胃黏膜就有巨大的破坏性。但是啊，你这么严重的胃病和风湿病，甚至还有风湿性的心脏病，为啥用公珍宝元汤当天胃就见效了，睡眠就改善了呀？因为啊，公珍宝元汤它是5种不同地域不同种类的鹿茸入药，咱们知道野生药材它的药效更强劲更迅猛， 那你像人工培植的，你或者是啊，咱们上大药房啊，或者是国内啊，你想想100多家的这些药厂，得有99家用的都是人工培植的这些药材。为啥咱们看古代医书，看什么方剂啊，像内科呀、外科呀，说啥病都能治好，而且见效特别快。但是现在用同样药名的药入药，它就效果不尽人意了。所以说啊，这中药里边啊，它学问太多了。这野生药材，它是集天地精华自然周期生长而成，它和人工培植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它这个药效大过于天，你才能有这么快的见效率，对不对？
3: 对，就是。
0: 那您到现在公珍保元汤一共用了多长时间了？
3: 哎，我都用了3个多月了。现在啊，感觉到这个身体啊，还有这个腰啊、关节啊，也灵活了。哎，特别是我这个心脏啊，一点问题也没有了。
0: 好。
3: 哎，我还专门啊到医院复查了一下，我这个心脏啊，2尖瓣反流啊，哎都没有了。
0: 非常好。
3: 检查说这个心率啊、体波啊，哎这些都正常了。
0: 嗯嗯。
3: 而且这个风湿因子啊都下降了。
0: 嗯，
3: 哎呀，说实在的啊，这真是，哎呀，想也没想到，我是真是太高兴了。
0: 嗯，
3: 啊、哎呀，林老师啊，这些吧、啊，我都得谢谢您啊。
0: 啊、
3: 哦，哎，您说同样都用药啊，就咱这公珍保元汤这个效果吧、嗯，哎呀，让我是，哎呀，满意，我给点个赞啊。
0: 满意就好啊，要感谢的还有您自己，因为您选对药了，对不对啊？其实您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都是公珍保元汤里边 GIO 生长酶和 DNA 修复酶的作用，它能够修复你受损的心脏瓣膜细胞，还有血栓裂解酶、溶栓酶，帮你净化血液、活化心肌细胞，还有呢，像辅酶 Q10， 它是你心脏的原动力。为啥说你感觉心脏供血供氧能力提高了？说明它跳得有劲儿了。这都是辅酶 Q10 的作用啊，所以说呀，现在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还不到1个周期3个多月嘛，接下来你再用2到3个周期，还是按照现在的治疗量来进行服用就可以。这2到3个周期下来呀，我告诉您老哥哥，您这病就彻底好了啊。
3: 哎呀，那太好了。说实在的，这9.9块的公珍保元汤啊，能让我恢复到这个程度啊，林老师，我已经很满意了。
0: 好，
3: 要是还能更好的，说是3个周期再多的药啊，我都接着用。
0: 不需要太多，咱们治好就是治好。真正的治病啊，是不需要你吃一辈子药的。治好了药到病除嘛，是不是？药该停就停。但是现在呀，咱们9.9块的这个价格说结束就结束，那以后你再买可能说就恢复到全球统一售价80美元一支了。那那个时候大家用起来就有负担了。所以说呀，一定要趁现在的机会把药给它储备充足了啊。
3: 哦，对对对。我的药这不是也快用完了。那林老师，那我先去订药去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啊，我再打电话找您请教您。
0: 对
3: 啊，
0: 对，以后有问题随时来找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3: 哎，好，谢谢林老师了，再见。
2: 好，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你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林老师讲话了。
4: 喂，你好，是林老师吗？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4: 林老师啊，你好。
0: 嗯，
4: 我用这个公珍保元汤啊，时间不长。还只有40天。不过这个效果还挺好的。我早就想跟林老师啊说一说我这个恢复的这个情况，但是一直我就排不上队。我要感谢林老师啊。我这个人吧，省钱省了一辈子。这一回挺高兴的，你们帮我们又省钱了。
0: 对，
4: 以前吧我用药啥真的是没少花钱。我一种病啊我就得吃一种药。 我这不天天吃药啊，我都吃饱了。
0: 啊、
4: 现在这个宫中保元汤啊才9.9块，这一下我这个钱呐、啊、就全省下来了。

0: 那确实是啊，其实啊，咱们老百姓过日子精打细算，这都是对的。那今天浪费点，明天浪费点，挣多少钱都不够花呀，对不对啊？所
1: 对
0: 以
1: 呀。
0: 说呀，聪明人赶上9.9块的这个价格，有订购3个周期的，有订4个周期的，大家伙啊，甚至有老两口一起把药备齐的，因为这9.9的价格，大家省的不是一星半点啊。你说你要是病严重了，住一次院得花多少钱？你要是
1: 对，
0: 病多的话，挨个要加起来多少个9.9才够啊？是不是啊？关
1: 是。
0: 键是啥？咱们公珍保元汤多病同治，就从血液和细胞治疗疾病入手，这个肯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呀，对不对？
1: 对呀，对呀，我用的就特别好。我是武汉的，我今年63了。我之前吧是得的那个轻微的那个脑梗，然后那个记忆力就特别不好，反正我一天呐就是丢三落四的，而且我那个免疫力还差，我那个心脏也不好，左心室肥大，我就感觉我那个心呐跳得特别快。平时吧，我就是走个路啊，我那个两条腿上、迈步上发沉，拖着地上走。我要
0: 对，
1: 是上下个楼啊，那特别费劲。另外，我那个颈椎上还特别疼，反正我就是那个脑袋整天是晕乎乎的。但是林老师啊，我吃上这个公中保元汤以后啊，我感觉身上啊有劲儿了。
0: 好。
1: 用了也就是一周左右，我那个脑袋呀，它就不晕了，也不疼了，这个
0: 好，
1: 迷迷糊糊的那个感觉就减轻了。
0: 可以说呀，您之前的病啊，从头到脚都有一身的毛病。但是您服用公珍保元汤见效多快呀，而且这一见效快，咱们心里边就有底了，吃着就更有信心了，对不对啊？
1: 是
0: 那您
1: 的。
0: 现在公珍保元汤一共用了多长时间了？
1: 哎呀，我现在是用了有40天，最好的吧，就是我那个心脏啊，上下楼上我都不那么慌了，而且这个
0: 好，
1: 腿呀、有劲儿了，能抬得起来，迈得动了，现在
0: 对，
1: 也能干点家务活了。我那个心脏啊，那个就是像您说的呀，那个细胞都激活了，而且
0: 好，
1: 我这个记忆力变好了。每个月家里面几号该交电费了、水费了、煤气费了，我都能记得。
0: 哎呦，都能记得，非常不错啊！这就是脑细胞得到了修复，得到了改善了，非常好。
1: 是的，再一个就是啥呀？就是阴天下雨，我那个颈椎上也不那么麻，不那么疼了，而且来回转头啊，没响声了。我就
0: 好。
1: 感觉这个公中保元汤啊，和别的那个药确实不一样，特别对我这个症。现在我的这个血液呀，就像您讲的那样干净了，而且这个细胞啊也修复了。虽然我才用了40天吧，但是我感觉我坚持服用下去啊，这一身的病啊肯定都能好啊，是不是李老师啊？
0: 那当然没问题了，用出效果也有了信心。说实话啊，像您刚才说的这几种病，包括像轻度的这些脑梗啊、左心室肥大呀、心慌啊、心律失常啊、心跳快呀、颈椎病啊、头迷糊呢，这些病啊，在公珍保元汤的这些患者群当中，属于一个中度的患者。那比您严重的多了去了啊！您肯定能好利索，这个完全可以放心。但是可能有一些新朋友会比较好奇，说那你看他这轻度的脑梗，记忆力也不好啊，腿也发沉，头也迷糊，也晕的啊，用公珍保元汤他咋就改善了呢？啊，说现在腿也不沉了，也不迷糊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你别忘了啊，得这个脑梗也好，腔梗也好，脑出血、脑血栓、脑萎缩也好，这所有的脑血管疾病是什么原因呢？是脑神经细胞受损了。常规任何一种药物对于神经的损伤，那都是束手无策的，这是医学界的一个悲哀，也是医学界的一个瓶颈。 但是公珍宝元汤它所含有的 GIO 生长酶，它就能够打破这个常规。它不仅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脑细胞，让脑神经重建，还能够让脑神经的这些神经突触更好的传递。

0: 等你用到100天的时候，你再给我来电话，我根据你到时候的情况再给你调整药量，好吧？
1: 哦，好好，
0: 嗯，
1: 那谢谢林老师。
0: 好，不客气啊，趁着现在9.9块的价格还没有结束，赶紧去订购。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们啊，再见。
1: 嗯，知道了，谢谢您了，再见。
2: 今天的长寿密码栏目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听众朋友，再见。

0: 91.8，北京时间16点整。4 o'clock PM。
1: 夏季，很多人的皮肤爱出油，油脂堆积在毛孔内，不光会让毛孔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又黄又暗。有的人反反复复试了好几款洗面奶，要么清洁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出油暗沉一点没改善；要么过度清洁，洗完脸紧绷拔干，越洗越敏感。想要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皂基加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净澈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轻松洗走满脸的油光，慢慢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气色，洗完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香氛，日常防晒淡妆也能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轻松拿捏夏天清爽素颜好状态。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一支仅需199元，两支到手只需299元，蚂蚁溯源可查。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带来了纪梵希的口红，三种色号可选，有 N16 杏豆沙色、 N17 摩卡红棕色、 N37 蓝调正红色。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第二支半价，两支到手148.5元，色号可自选，每支3.4克，有效期到2027年4月。现在两支价格超划算，一支自用一支送人，刚刚好，蚂蚁溯源可查，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趁着价格合适抓紧时间下单。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关注16点指挥中心路况提示，午后城区部分路段 G2 环快速车流依然密集，多个路段出现长距离缓行。东风西路北向东，从新闻路到护国路拥堵 1.16 公里，缓行376米，超过1公里。市中心核心路段车流高度密集，通行缓慢，建议绕行武义路或西昌路。永平路西向东，从南八路到春城路拥堵 1.12 公里，超过1公里。火车站周边车流高度饱和，车辆排队较长，建议绕行永安路或站前路，请服从民警指挥，接送车辆即停即走。翠湖南路西向北，从东风西路到圆通街拥堵962米，接近1公里。翠湖周边车流集中，路口排队较长，建议绕行人民中路或鼓楼路。南二环 B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关南立交拥堵 1.26 公里，缓行 1.69 公里，超过1公里长距离拥堵，车流严重饱和，走走停停，是当前缓行最长的路段，建议提前走下层辅道或绕行广福路、日新路，远端车流可以绕行南绕城高速。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3: 这个时节避暑赏美景，北疆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好去处。北疆是风景与凉爽兼具的避暑天花板。918专属包机推出昆明直飞新疆双飞8日精品游，全程零自费，一次性打卡北疆王牌风光。行程涵盖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天山天池等知名景点，配备2+1豪华大巴、精选住宿、烤全羊、大盘鸡、手抓饭等特色美食全覆盖。报名

0: 限时赠送千回西域大型歌舞演出门票，团期为8月2日、8月9日、8月16日，亲友结伴，家庭出行皆适配。感兴趣的朋友可咨询400-889-7728，400-889-7728，或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抢占席位。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鲜血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5: 想用心的就用心的，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6: 想领汽车置换补贴的朋友，您可以在懂车帝 APP 上申请哦。打开 APP 之后，首页点击政府补贴频道，选择云南地区，或者直接搜索云南省汽车置换更新这些关键词，就能够进入到补贴专题页面。按照提示填写好个人信息、旧车转让凭证、新车购买发票等材料，一步步提交就可以。要注意的是，所有证明的开具日期必须是在2026年1月1号以后。提交之后，可以在 APP 上查看审核进度，有问题也能随时咨询在线客服。整个过程不用跑线下，在家就能操作，方便又高效。

你听过雪山草地上那段没讲完的故事吗？90年前，一群年轻身影向着光明一路向前，25000里征途，踏冰雪，越

0: 经风雨，历万难，红军将士用信仰与热血走出了一条不朽的长征路，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今天我们深挖红色资源，讲好长征故事，发展红色文旅，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我们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推进法治建设，强边固防，平安建设，宗旨维稳，扫黑除恶，守护家园安宁，抓实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开展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禁毒妨碍，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守护生态环境，共建美丽平安文明的幸福家园。长征精神从不是遥远的历史，而是我们每一个人脚下的路，心中的光，肩上的责。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长征精神，奋进新时代新征程。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奇趣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芒种魔仙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 买坦克汽车到经开区国际汽车城海美宏骏坦克体验中心，全程上门试驾，旧车高额置换补贴，零首付，免息购车，59分钟双人快保，超时补偿，全程事故免费救援，详询0871-6831-245。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3: 大理的味道是洱海清风里的乳扇香，是古城老巷里的酸辣气，是白族人家坚守的本味鲜。这座背靠苍山、面朝洱海的古城，藏着无数深耕数十年的老字号。这些老店扎根古城街巷，个个都是心头爱，吃货不要错过了。幕府私厨人民路店，大理十几年的老字号，本地人私藏的老大理菜头牌，藏在人民路的独栋小楼，环境清幽，满是白族庭院风情，盲点不踩雷。招牌野生菌汤锅是一绝，雨季各类新鲜野生菌搭配土鸡慢熬，汤鲜甜醇厚，菌香浓郁。永平黄焖鸡锅气十足，鸡肉紧实入味，酱香果肉。树皮炒蛋鲜爽独特，水性杨花清嫩解腻，食材新鲜，做法地道，没有花哨调味，全靠食材本鲜取胜，是本地人家庭聚餐招待亲友的首选。一口鲜菌汤，一口黄焖鸡，尽显大理山野鲜醇。
4: 夏季很多人的皮肤爱出油，油脂堆积在毛孔内，不光会让毛孔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又黄又暗。有的人反反复复试了好几款洗面奶，要么清洁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出油暗沉一点没改善，要么过度清洁，洗完脸紧绷拔干，越洗越敏感。想要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皂基加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净澈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轻松洗走满脸的油光，慢慢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气色，洗完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香氛，日常防晒淡妆也能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轻松拿捏夏天清爽素颜好状态。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一支仅需199元，两支到手只需299元，蚂蚁溯源可查。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带来了纪梵希的口红，三种色号可选，有 N16 杏豆沙色、 N17 摩卡红棕色、 N37 蓝调正红色。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第二支半价，两支到手148.5元，色号可自选，每支3.4克，有效期到2027年4月。现在两支价格超划算，一支自用，一支送人，刚刚好，买以溯源可查，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趁着价格合适抓紧时间下单。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5: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0: 李子啊，一场又一场演过来的戏，
1: 猛地回过头，真相是一镜到底。
0: 哎，还真是。

0: 17点整。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17点整，来关注最新的城区路况，有请指挥中心的记者为大家介绍。你好，
2: 小明，下午好。现在是下午5点整，主城区核心干道火车站周边及二环快速车流明显有所上升。我们先来看市区道路，永平路西向东，从南坝路到春城路有大概1.1公里的拥堵路段，火车站周边车流高度饱和，排队的车辆呢比较长，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永安路或者是站前路。人民中路西向东，从富春街到青年路有大概900米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600米左右，核心路段通行效率比较低，建议赶时间的车友也可以绕行人民西路。东风西路北向东，从三合营路到护国路有大概700米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400米，车流比较密集，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五一路或者是西昌路。翠湖南路西向北，在圆通街的附近有大概700米的拥堵，后方缓行也有400米左右，翠湖周边车多缓行，赶时间车友也可以绕行人民中路。春城路北向南的出城方向，在福德立交桥下有大概1.2公里的拥堵路段，出城的车流比较集中，建议也可以绕行民航路或者是南坝路。二环快速方面，南二环 B 线从石闸立交到大树营立交有大概700米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1.4公里，车流比较集中，建议赶时间的车友也可以绕行东三环或者是白龙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 好的，感谢王若霞的介绍。接下来我们要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杨松晨，来关注最新的交通信息。你好，杨松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13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 G85 惠代高速惠泽往代步方向惠泽站至代步站之间路段进行边坡排位处置，占用应急车道，超车道和行车道可供车辆缓慢通行。 G78 昆石高速石林往昆明方向清水沟2号隧道内车辆肇事，占用部分行车道，目前该路段车多缓行。目前车流量大的路段主要集中在昆渝高速杜家营立交至呈贡停车区双向路段，昆石高速往昆明方向王家营立交至科技园立交路段，途经以上路段的车友请谨慎驾驶。另外，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出入口当前总体运行基本正常。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杨松晨的介绍。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共同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8到25度，楚雄小雨18到25度，玉溪小雨17到25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7到24度，大理多云转小雨14到26度，昭通多云转中雨17到28度，蒙自多云转小雨20到27度，普洱小雨19到25度，景洪大雨转中雨23到31度，宝山中雨转阵雨18到27度，文山阵雨转小雨17到27度，临沧小雨17到24度，芒市中雨转小雨22到29度，丽江多云转阵雨14到27度，香格里拉多云转小雨8到21度，卤水阵雨转小雨22到33度。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商城安鼎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商城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夏季很多人的皮肤爱出油，油脂堆积在毛孔内，不光会让毛孔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又黄又暗。有的人反反复复试了好几款洗面奶，要么清洁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出油暗沉一点没改善，要么过度清洁，洗完脸紧绷拔干，越洗越敏感。想要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皂基加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净澈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轻松洗走满脸的油光，慢慢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气色，洗完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香氛，日常防晒淡妆也能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轻松拿捏夏天清爽素颜好状态。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一支仅需199元，两支到手只需299元，蚂蚁溯源可查。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带来了纪梵希的口红，3种色号可选，有 N16 杏豆沙色、 N17 摩卡红棕色、 N37 蓝调正红色。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第二支半价，两支到手148.5元，色号可自选，每支3.4克，有效期到2027年4月。现在两支价格超划算，一支自用，一支送人，刚刚好，蚂蚁溯源可查，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趁着价格合适抓紧时间下单。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假日伴你行。
4: 17:06，您正在收听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这里是假日伴你行专题。不知道你是不是厌倦了城市的喧嚣拥挤，想奔赴一片辽阔无边的秘境去发呆放空呢？昆明包机直飞吐鲁番，2条独库环线重磅上线，8天行程浓缩北疆精华，独库公路、赛里木湖、那拉提、六星街、天山天池全覆盖，10天行程北疆全景环线，在8天景点的基础上增加喀纳斯、禾木、乌伦古湖、黄金海岸、五彩滩等，一次走完湖泊、草原、峡谷、戈壁风光，多重西域特色，风味餐拉满，住宿优选舒适酒店，2+1豪华大巴随行，更有多重伴手礼，千回西域实景演出等超值惊喜赠送。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锁定包机机位， 错过独库开放季又要再等一整年啊，您可以先记一下报名方式，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咨询报名，也可以直接拨打400-889-7728400-889-7728来咨询详细的行程，或者直接添加微信 FM022022 FM022022 快速的参与报名。那关于我们本次的这个新疆行的这个旅程呢，今天我们有更详细的精彩分享的环节，我们将会电话连线采访我们的工作人员苏苏，请他来跟我们聊一聊这次的新疆旅行线路。你好苏苏。
5: 嗯，你好主持人。
4: 嗯，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两条新疆的这个线路，那么刚才呢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主推的这两条新疆线路，您觉得它的核心优势在哪里？
5: 嗯，我们现在呢给咱们云南的朋友们推荐的是两条新疆的精华路线，一个是八天的，就如果说大家时间有限，那特别长的时间，就是咱们八天的这个行程，八天的行程安排的是咱们北疆精华景区的景点，优势呢比较突出。首先呢是景观浓缩，全覆盖湖泊、草原，然后咱们独库公路、戈壁峡谷以及咱们的人文老街、民族野艺一站式集体。第二的话是咱们出行舒适省心，全程当地安排的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可躺可坐。其次的话是咱们酒店都是精选的品质酒店，舒适度拉满。第三的话，到了新疆当然要强调一下美食了，咱们全程美食诚意满满，特色的新疆餐、烤全羊、大盘鸡以及咱们的馕包肉等等都会给大家安排到。最后的话就是咱们针对咱们九幺点八的所有的听友嘛，我们今天会给咱们特别赠送女士的话是爱的来信基金，男士的话是咱们特色的小花帽冰箱贴，还会咱们赠送个人旅游意外险，而且呢咱们今天会独家赠送千回世界的食品九五九。这是咱们八天的行程，如果大家心动的话就可以直接拨打咱们的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咨询详细的行程。
4: 嗯，那么另外一条线路是十天的啊，您再跟咱们介绍一下。
5: 嗯，对，另外一条是咱们十天的行程，它同比咱们八天的行程景点的话更生动一些，把整个北疆的精华景点全含在内，在市面上也很少见，优势呢全方位升级。第一的话是景观呢我们没有短板，包含了八天行程全部景点，额外的话增加了咱们喀纳斯河墓以及乌伦古湖的黄金海岸、五彩滩、石河子冰盘等等景区，同时呢还是打卡咱们的高山湖泊、图瓦古村、戈壁海岸线。嗯，八天的线路的话，相对来说就只走的是咱们的伊犁环线。其次的话是舒适度全面升级，还是咱们2+1的豪华航空座椅巴士，然后酒店的话还是咱们精选的品质酒店，落地的话正是咱们新疆民族歌舞的接地仪式，首晚的话还会安排这个欢迎巡果。其次的话是美食规格更高，除了咱们八天的行程能体验到的美食，咱们十天呢还会特别安排到冷水鱼宴，然后八一盛宴以及红酒晚宴等等多款特色美食。嗯，只要达到咱们20人以上，还会额外赠送咱们烤全羊。嗯，其次的话，八天行程含的千回西域，咱们十天行程也同样会给到大家，也就是整个两个行程下来，大家都绝对会有这个不虚此行的这种体验。
4: 嗯。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咨询报名，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889-7728 400-889-7728来详细的咨询行程。另外呢也可以添加微信 FM022022 FM022022 来快速的参与报名。那么很多的朋友听完我们简单的介绍之后呢，对于这次的新疆行呢肯定是很感兴趣，更多的细节呢我们将在广告之后请苏苏继续来跟我们分享。
6: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啦啦啦 出行指南。
4: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王冠湿地公园种植了中山山、滇蒲等乡土植物，四季鲜花盛开，适合观赏落日、亲子活动。地址在官渡区乙六街道环湖东路，开放时间7点到19点。
8: 应急常识365。
9: 山洪是山区西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9: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1: 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大象新选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1: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4: 想用心的就用心的，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15: 家电以旧换新有个好消息，去年领过某类家电补贴的朋友，今年买同类产品还能再领一次。比如去年换了冰箱，今年想换同类型的新冰箱，照样能够享受补贴。而且政府补贴还能够和企业的优惠叠加，比如商家打折、以旧换新折价等，算下来能省不少钱。不过要注意，每人每类产品最多补贴一件，一级能效产品补贴15%，买下来比二级以下的还要更划算。打算更新家电的朋友，可以趁着优惠叠加期多对比几家商户，选到性价比最高的产品。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周末特别节目。想一次性饱览雪山、湖泊、草原、峡谷、丝路古城，深度解锁西域全部风光吗？昆明专属包机直飞吐鲁番，3.5小时直达新疆。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带来两条王牌北疆环线任选。首先呢是8天穿越独库金华线，还有呢就是10天尊享江行全景线。短期出行选8天小环线，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天山天池、火焰山、卡尔井、六星街全覆盖。想要一次看遍北疆所有顶流美景的朋友，可以直接冲10天的全景线，额外打卡喀纳斯、禾木、乌伦古湖、黄金海岸、五彩滩等等。 湖泊、图瓦人村落、戈壁草原一站式集齐。现在报名呢，两个行程都会赠送千回西域的表演。心动不如行动，赶紧拿起电话报名。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报名。首先呢，是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咨询报名。同时呢，也可以拨打400-889-7728400-889-7728来详细咨询详细的这个行程。另外呢，也可以直接添加微信 FM022022 FM022022，快速的参与报名。那么关于这次的这个新疆之行呢，我们要继续连线采访苏苏，关注更多的精彩内容。你好苏苏。
5: 你好主持人。
4: 在刚才呢，苏苏为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两条不同的这个时长的线路，8天的10天的他们独特的一些核心的优势特点在哪里。那么很多的朋友呢，一提起新疆呢，就觉得路程还挺远的。也有人说呢，我之前听说到新疆去玩这个新疆团啊，转机都得折腾大半天。那么咱们这次的这条线坐飞机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很绕路又要等很久呢？
5: 完全不用浪费转机，完全不用转机浪费时间，因为咱们是专属包机直飞吐鲁番，从昆明到咱们那个新疆仅单程仅需3.5个小时就能直达，免去这个中转的麻烦。而且能落地以后咱们是专车接机，十日的行程还赠送咱们特色的民族舞蹈接机仪式，下了飞机就能让大家感受到咱们西域的氛围，不用自己打车找车，然后不用自己做攻略，全程的交通也都到位，这么几个赶路的时间。
4: 对啊，首先在这个交通出行上就有很大的优势，很方便，时间也很短，为大家已经省去了出行上的很多的麻烦。那么刚才呢，我们提到了，在两条不同的这个时长的行程当中，有很多值得关注的景点。那么除了我们听到名字之外呢，也特别想在出行之前了解一下，这些核心景点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特点。接下来也请苏苏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首先呢，7-8月份肯定是咱们新疆最美的一个季节，然后大家耳熟能详的赛里木湖，被誉为咱们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海拔高，属于咱们高海拔的这个大型的这个高山湖泊，湖面呢澄澈如蓝宝石，环湖呢草甸连绵，最近雪山环绕，然后湖水呢是属于咱们这个日光呢会变换蓝、碧、青多种色彩。整个行程呢，咱们会给大家把这个全程大门票以及环湖的区间车，都给大家喊到咱们行程里边，让大家就是在游玩的同时呢，随手拍摄呢都是这个 B 级级的这个大片。其次呢，咱们在伊犁还会给大家安排到六星街，伊犁这个极具代表性的原生态民俗老街，全程呢为这个赠送体验项目，不会额外收取大家的费用。整条街区呢也是保持咱们这个维族，这个维族民居的原始风貌，彩色的这个门窗、雕花月墙、复古街巷氛围感满满。随手呢可见这个手工皮具、民族手作、特色糕点所见。漫步街巷，能偶遇当地的女居民情况，孩童嬉戏，烟火气呢特别浓郁。其次的话，咱们这个季节必打卡的那拉提空中草原，这个咱们国内的四大高山草原之一，平均海拔只有2000多米，被这个雪山与雪峰环抱。每年的这个暑期，草原那个青草嫩绿，满山遍野叠缀各种小花，视野特别开阔，景色也特别美，随手一看呢都是咱们这个大片。其次呢，就是这个季节必走的独库公路，也是咱们的英雄之路，然后被地下爱好者称作新疆的英雄之路。这条天路公路呢贯穿天山山脉，咱们行程呢会有专门安排大家去打卡咱们的独库公路北段。然后咱们8天的行程还能打卡到咱们的天山天池，它也属于咱们国A级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其次呢，还有咱们就是因为是昆明直飞吐鲁番，所以吐鲁番的这个火焰山和卡尔基也会打卡到。而且呢，前两天，我们刚刚就收到你的合作社的消息啊，吐鲁番的葡萄已经下架，所以说现在报名咱们的行程，大家去了吐鲁番就可以吃到正宗的这个吐鲁番的葡萄。而且呢，就咱们这个行程里边啊，就是特别要强调这个先回西域的十天演绎，这是咱们额外送给大家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全国各地这种十天演出门票价格特别高，好多行程不含，出去以后大家海陆花费加起来观看，咱们行程是特别赠送，所以呢性价比特别高。大家就是新疆，就是谁有这个新疆出行的计划，我们8月份目前还有团机， 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的报名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详细咨询行程，或者添加咱们的微信，客户微信小写的 FM022022，FM022022，然后参与报名咨询。
4: 嗯，这个八天的行程当中。有特别值得关注的那么多的精彩的这个景点，确实是非常的棒。那么刚才也提到，我们还有一个十天的行程，那么这个十天的行程又会额外游览到除八天之外的哪些景点呢？
5: 嗯，咱们十天的行程除了刚刚说的八天所有景点之外，咱们还会让大家打卡的喀纳斯，这也是咱们就是北疆就阿勒泰这个地区最精华的景点之一。形成了景区内的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咱们都会打卡到。而且呢，喀纳斯是咱们这个东方绿色之城，雪山、森林、夜色、湖融为一体。古巴人呢是在居住的秘境，全程的门票、区间车，然后都会含在内。而且呢，景区咱们会给大家留给足够的时间，4到6个小时的深度游览时间。其次的话，就是咱们就是名声在外的禾木村，也被称作神的自留地，也会给大家安排打卡到。雪山环绕的这个原始土瓦村落，然后木屋呢错落分布，和木河穿而过。嗯，整个行程呢，咱们也会给大家留够足够的时间游览，也是咱们这个摄影爱好者的必打卡的地方。一年四季呢，风光各有一位。当然，景区的风景，我觉得真的是四季里边最绝佳的一个季节。其次的话，咱们在北疆还会打卡到这个乌龙古湖黄金海岸。它是咱们国家一个最历史的戈壁海滨古国，十余公里呢有自然的沙滩，被誉为戈壁看海。湖面呢就是浩渺澄澈，落日景色也鲜明。其次的话，咱们还会打卡到咱们这个雅丹地貌，落日的时候景色也是特别漂亮。最后的话，就是咱们还会打卡到一个就是特别地方，也是咱们军团文化的一个地方，石河子戈壁印象。所以咱们就是三亚的军团景区，曾经是让大家展示这个城河边的这个历史文化。大家一定要记得拨打我们的客服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然后详细咨询咱们具体的行程，也可以添加咱们的客服微信 FM 小写的 FM022022，小写的 FM022022，添加客服咨询报名。
4: 那么刚才也介绍了我们在十天的行程当中额外增加的这些景点呢，同样是特别的精彩。那么除了我们玩之外，咱们在整个的行程当中，您刚才也提到过会有一些特色的体验项目，不单单让我们看景，也能够让我们更深入的了解当地的一些民俗民风啊。那么咱们行程里面这些特色体验项目有哪些呢？
5: 首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有个维族家访。然后两条线路呢都会给大家涵在内，然后咱们团队呢会带领大家走到咱们的本地维吾尔族民居，然后免费品尝当地的葡萄、哈密瓜、无花果、西瓜等等有意义的这些水果，现场观看咱们就是少数民族这个歌舞表演，游客呢也可以一起互动起舞，沉浸式感受咱们少数民族的这个文化氛围。第二的话，咱们今天会特别给大家赠送这个天湖西域大型的歌舞秀。当然也是两个行程都会给大家赠送到。天湖西域呢，在咱们新疆的大地院演出，以咱们这个丝绸之路的脉络，然后融合多民族的这个杂技、歌舞、光影特效，白天看自然风光，夜晚上咱们西域千年文明，绝对让大家就是出行一趟的这种不虚的旅行的体验给到大家。当然了，咱们十天的行程还会专属的有一些专属的体验。落地的话有就是飞机落地以后，咱们有这个专属的民族舞蹈阶梯，雪城的不限量的矿泉水，然后新疆的酸奶馕以及手腕的这种欢迎水果，双份的旅游保险都会给到大家。
4: 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就记得首先呢可以在咱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先进行咨询的报名，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详细的来咨询整个行程的一些情况。另外还可以直接添加一个客服的微信，小写的 FM022022，FM022022，快速的参与报名。好，关于这次新疆行的更多的精彩内容呢， 半年的广告之后呢，我们将请苏苏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介绍。欢迎朋友们稍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假日特别节目。
9: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17:31来关注此时最新的城区路况，有请指挥中心的王荣霞为大家介绍。你好，小王。
17: 小明，下午好，现在是下午5:30。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东风西路北向东，从人民西路到护国路有大概1.2公里的拥堵路段。市中心核心路段车流比较密集，通行缓慢，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五一路或者是西昌路。人民中路西向东，从富春街到青年路有大概900米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500米左右，缓行的距离较长，通行效率比较低，建议赶时间的车友也可以绕行人民西路。圆通街西向东，从翠湖南路到北京路拥堵大概有1公里左右，圆通山及翠湖周边车流比较密集，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鼓楼路或者是华山南路。永平路西向东，从南坝路到春城路拥堵大概有1公里，火车站周边车流比较集中，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永安路或者是站前路，服从民警指挥。前兴路南向北，从希望路到海埂路拥堵大概也有900米左右，也可以绕行关南大道或者是滇池路。前卫营路东向西，从前兴路到前卫西路拥堵大概有900米，周边小区和学校比较集中，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广福路或者是日兴路。另外，彩云北路出城方向在世纪金源路段有大概1.5公里的拥堵，建材市场周边车流比较饱和，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昌红西路或者是耳机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3: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九一点八全省高速路况。
4: 关注高速路况，总队高速公路20队交通安全提示：目前西北绕城高速桃园至九龙收费站路段有暴雨，路面湿滑，请过往车辆控制车速，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来自交投的提示：大荔高速大荔往丽江方向邓川洱源站间货车侧翻的事故已经处置完毕，道路恢复通行。楚大高速大荔往楚雄方向祥云板桥站间小车侧翻，占据该路段大荔往楚雄方向的行车道，交通没有中断。香丽高速上行香格里拉往丽江方向桥梁伸缩缝混凝土修复施工，封闭右侧车道、应急车道，左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预计恢复时间要等到7月30号的下午6点钟。7月30号的下午6点钟，请您提前规划自己的出行路线和时间。
2: 夏季很多人的皮肤爱出油，油脂堆积在毛孔内，不光会让毛孔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又黄又暗。有的人反反复复试了好几款洗面奶，要么清洁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出油暗沉一点没改善，要么过度清洁，洗完脸紧绷拔干，越洗越敏感。想要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皂基加氨基酸黄金 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净澈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轻松洗走满脸的油光，慢慢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气色，洗完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香氛，日常防晒淡妆也能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轻松拿捏夏天清爽素颜好状态。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一支仅需199元，两支到手只需299元，蚂蚁溯源可查。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带来了纪梵希的口红，三种色号可选，有 N16 杏豆沙色、 N17 摩卡红棕色、 N37 蓝调正红色。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第二支半价，两支到手148.5元，色号可自选，每支3.4克，有效期到2027年4月。现在两支价格超划算，一支自用一支送人，刚刚好，买以溯源可查，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趁着价格合适抓紧时间下单，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驾驭伴你行。你是否向往辽阔自由的西域天地，又不想自己熬夜做攻略呢？不用长途奔波转机，昆明直飞吐鲁番，两条定制新疆线路任你选，8天短线轻松出行，清晨赛里木湖看牛羊漫滩，穿行一日四季的独库英雄公路，吐鲁番感受戈壁绿洲文明，做客维吾尔人家，载歌载舞吃瓜果，10天长线深度漫游，深入喀纳斯三湾，禾木原始村落，打卡戈壁大海，乌伦古湖，将北疆小众加热门地标全部收入行程，不赶路，不走马观花，每个景区预留充足的游玩时间，两条线路全包含有烤全羊、大盘鸡、哈萨克韩王盛宴等西域的特色餐，吃住玩一价全包，不用额外费心规划，限时特惠，手慢无，想要奔赴新疆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咨询了。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可以咨询报名，也可以拨打电话400-889-7728 400-889-7728 来详细的咨询一下行程。另外呢，也可以直接添加客服微信小写的英文字母 FM022022 FM022022，快速的参与报名。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连线咱们相关的工作人员苏苏，来跟我们继续分享这次新疆行的更多的精彩内容。你好苏苏。
5: 你好主持人。
4: 那么刚才呢，我们关于这次行程的一些核心景点呢，也相应的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啊，包括8天的线路、10天的线路，还有这些特色体验的项目呢，都跟大家进行了一些相应的这个分享。那么刚才在我们这个介绍当中呢，也提到不管是8天和10天，这两条线我们都要走这个独库公路。那么走这个独库公路，它的游览方式和其他的玩法是不是有一些区别？那么也有的朋友会担心说，如果说遇到出现封路的情况，那么我这次行程会不会有的景点就玩不到了，会不会就缺少一些景点？
5: 尤其去新疆，大家肯定都想打，就是看一下咱们的独库公路。真的就是大家的这种顾虑啊，我们也有就是相应的解决措施。首先呢，就是咱们俩的行程游览节奏是不一样的。8天的独库北段精华深度游玩，咱们会预留这个充足的停车拍照时间，停靠咱们乔尔玛这个烈士陵园。10天的这个行程的话，走这个独库段行程更平缓，前后衔接咱们魔鬼城、阿勒泰长线，观景停留点位也会更多一些。如果说碰到特殊情况封路，我们这个预案也很成熟，两条线路呢都会有备用的这个通行方案。8天的行程，我们会就是换走这个天山胜利操场的这个隧道。10天的行程，我们会调整北疆的环线顺序，一点调整一下，然后会让大家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边尽量把咱们这个主库公路走到。所以呢，这样下来的话，只是更换这个通行道路，风光体验不受损失，不会让大家感觉到再来一趟。如果说大家实际有这个新疆出行的计划，一定要就是趁我们现在包机飞行的这个时间，然后报名咱们的行程。因为咱们的包机航线都是白天的航班，而且呢，针对就是咱们9.18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最近刚进行了价格调整，目前8天10天的行程都降价了，只降了1000块钱。所以说大家就是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大家可以在咱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即可咨询报名，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热线400-889-7728400-889-7728咨询详细的行程。当然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小写的 FM022022 快速参与咱们报名。
4: 那么针对刚才我们走这个独库公路的这个游览方式的特点，包括如果遇到一些特殊情况的这个预案，也跟大家做了一个分享。那么之前有的朋友说，我听以前去玩过的一些朋友说走这个坐这个大巴是不能走独库公路最精华的那些观景段的，就很担心到时候是不是不能够拍到自己特别心仪的想要拍到的一些特别漂亮的景色。那么咱们这8天或者是10天的这次的这个线路是怎么来解决大家担忧当中的这种拍照难的问题的？
5: 对，独库公路因为它这个地质条件特殊，所以呢就是7座以上的车型是不能通行的。所以咱们经常的团队到了咱们独库公路游览的时候，我们会换成当地7座的这个车型进行游览。
4: 那么
5: 而且呢，全线所有的这个观景台都会随停随拍，打板、斜岭以及咱们乔尔玛烈士陵园都能自己打卡，不用隔着大巴这个拍玻璃拍照，然后也能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一年四季的绝美风光。如果就万一还是就刚刚说的，万一遇到这个特殊情况封路了，我们会用这个飞雪的这个方案，8天呢走咱们天山的这个胜利长长隧道。10天的话，咱们会把景点的顺序调整一下。比如说今天封路了，如果今天能开放，我们就会把今天这个独库公路换成其他的景点，那就明天再走独库公路，尽量让大家的行程就是体验不缩水。
4: 对。那么刚才也说到了，很多的旅行团呢，全程都是普通大巴，那么在独库公路呢，可能很多地方真的是不能停，只能远远一瞥。那么咱们这次的8天行10天行呢，是有单独的这个预案的，像小型换乘车辆的，包括也有针对特殊情况的非常提前详细的这个备用的这些方案，保证大家这个行程是体验不缩水的。那么朋友们呢，可以抓紧时间啊进行报名。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咨询报名了，也可以拨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来详细的咨询行程的情况，也可以直接添加客服微信 FM022022 快速的参与报名。那么稍后呢，我们也将针对出行当中的一些细节跟大家继续再来分享。稍后呢，也会请苏苏继续来解答这次出游的这个计划当中可能大家还会关注到的一些问题。广告和路况之后马上回来。
18: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关注路况，目前呢， 晚高峰仍在持续，行经拥堵路段呢，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安全。目前要关注的情况呢，是西北绕城高速桃园至九龙收费站路段有暴雨，路面湿滑，请过往的车友呢注意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注意行车安全。还有一条施工信息呢，也请大家注意，香丽高速上行线香格里拉往丽江方向40公里到42公里前行100米的位置有桥梁伸缩缝的混凝土修复，封闭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左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施工的预计要持续到7月30号的下午6点左右，请您注意这个情况，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计划。
19: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0: 看到有人晕倒，大家马上一拥而上掐人中的画面，这是不少影视剧当中经常出现的桥段。那么问题来了，遇到晕厥的人掐人中、喂水，这些流传甚广的施救偏方真的管用吗？哎，这一节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们在这里说的晕厥是指突然发生的短暂的意识丧失的状态，一般呢在持续数秒或数分钟之后可能自行缓解，但它和我们平时所说的头晕、眩晕和昏迷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一般来说呢，晕厥有4个常见的原因。第一，比较常见的是体位性低血压，它常见于久蹲之后一下站起来脱水，或者是不当使用降压药的情况下。第二，神经反射异常导致的晕厥，在情绪激动、恐惧、紧张造成的过度换气，或者剧烈疼痛、长时间站立以及排尿等等这样一些刺激之下发生。第三，就是心源性因素，例如心律失常、冠心病等导致的晕厥。第四，是神经源性因素，比如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或癫痫等等。对于发生晕厥的人，掐人中、喂水等方法其实都不科学，部分操作还可能带来风险，比如说晕厥的时候患者的吞咽反射减弱，这个时候如果喂水可能导致呛咳、误吸，甚至引发肺炎或者是窒息。所以呀，别再被影视剧当中的那些桥段误导啦。发生晕厥，我们建议到心脏内科或者神经内科去就诊。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0: 这个时节避暑赏美景，北疆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好去处。北疆是风景与凉爽兼具的避暑天花板。918专属包机推出昆明直飞新疆双飞8日精品游，全程零自费，一次性打卡北疆王牌风光，行程涵盖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天山天池等知名景点，配备2+1豪华大巴、精选住宿、烤全羊、大盘鸡、手抓饭等特色美食全覆盖。报名限时赠送千回西域大型歌舞演出门票，团期为8月2日、8月9日、8月16日，亲友结伴、家庭出行皆适配。感兴趣的朋友可咨询400-889-7728，400-889-7728，或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抢占席位。
2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2: 还有其他样式吗？
2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2: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2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1: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4: 时间来到17:50，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家人伴你行》特别节目。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新疆游啊，从昆明包机直飞吐鲁番，两条独库环线重磅上线。那么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呢，是两条线路，两个时间行程啊。第一个是8天的行程，可以说是浓缩了北疆的精华，独库公路、赛里木湖、那拉提、六星街、天山、天池全部都有了。而10天的行程呢，则算是北疆的全景环线，在刚才提到的8天景点的基础上呢，还会增加喀纳斯、禾木、乌伦古湖、黄金海岸、五彩滩这些景点，一次性带您走完湖泊、草原、峡谷、戈壁风光，多重西域特色风味餐在全程也给您全部安排好了。住宿呢，优选舒适酒店，2+1豪华大巴随行，还有多重伴手礼，包括像千回西域实景演出这些超值赠送。现在呢，您就可以先锁定一个包机机位，因为错过独库开放季呢，又要等整整一年的时间。您可以通过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来咨询报名，也可以直接拨打400-889-7728 400-889-7728详细的咨询行程，或者直接添加微信 FM022022 FM022022来快速的参与报名。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直接电话连线采访咱们的工作人员苏苏，请他来就这次新疆行呢跟大家分享一些大家的关注的一些要点特点啊。那么继续有请苏苏。苏苏你好。
5: 主持人好。
4: 那么刚才呢我们已经聊了很多啊，包括像在这个独库东公路游览的时候，如果遇到一些特殊情况该怎么样的解决，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但是呢现在正值假期，一般这个假期出行呢，很多的这个以家庭为单位出行的这个人群当中呢，既会有老人又会有小孩，那么很多的朋友就担心跑得那么远啊，如果说我们这次带上老人小孩出行的话，这次的新疆行的这两条线路会不会困难度高一点，这两条线路的行程的强度是怎么样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5: 咱们两条线路呢节奏松紧适中，老少皆宜，家庭出游呢所大家可以完全放心。首先呢是咱们游览呢是以这个平地环湖草原平滑漫步为主，没有这个高强度的爬山徒步。独库公路观景路段呢也是咱们以这个车辆简洁为主，道路观景牌给大家停下，大家可以拍照打卡。然后咱们旅游大巴的话，严格遵守咱们就是交管部门这个规定，每四小时呢，就会让大家去那个卧铺休息，避免这个疲劳赶路。然后基本上就是，因为大家也都知道新疆这个路程比较远一些，大家在景区游览结束以后上了车就直接可以休息，而且咱们车安排的是2+1豪华的这个航空座椅巴士，它跟普通旅游巴士的区别就是它的座椅是可以调节的。大家进去游览累了，然后上了车把座椅子放倒，然后躺在上面就很惬意的去休息，然后补充体力。其次的话是咱们这个行程饮食，新疆的就是团饭真的是在全国这个旅游行程里边真的是有口皆碑的，能符合这个大多数人这个口味，而且咱们呢会兼顾这个老少的口味。其次呢新疆的瓜果到了这个季节真的是完全都下架了啊，大家随路啊，这些沿途随处都可见各种季节瓜果，大家可以那个采购去进行补充一下水分。其次的话是咱们这个行程人文景点，像坎儿井、金团景区、民族演艺等等，它适合长辈了解历史，比较迎合咱们长辈的这个需求。湖泊呀、沙滩、花海、草原呢，又深受咱们小朋友的喜爱，所以景点安排也会迎合咱们各个年龄段的这个喜好情况。其次的话是咱们两条线路都会给大家赠送这个有意外险。出行安全呢有保障，如果大家根据自己的时间去选择，短期度假的话就选咱们8天的行程，如果想深度游览北疆全景，咱们就选10天的这个行程。大家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然后进行报名，首先呢可以在咱们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这个关键词新疆来进行报名，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电话400-889-7728 400-889-7728，然后进行详细的这个行程。或者添加我们客服微信 FM022022FM022022，然后参与咨询报名。
4: 那么很多的朋友在出行之前呢，都会有所焦虑，毕竟离开自己，普通生活惯的这个日常生活惯的这个环境，说到一个地方呢，不管是天气情况啊、地理环境啊、民风民俗啊，可能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差异，觉得哎，这个如果自己不提前准备好的话，会遭遇到一些麻烦。那么所以呢，到新疆旅游，我们该注意哪些通用事项，需要准备些什么，可能也得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提示，请苏苏跟我们讲一下吧。
5: 首先跟大家强调一下，去新疆，大家都知道新疆这个日照时间长，它跟咱们内地呢有两个小时的时差。咱们每天就是咱们目前国内大多数地方，像咱们昆明、云南应该是晚上最迟8点太阳落山了吧。新疆此时此刻是10点才落山的。但是呢，它早上太阳升起的时间是跟咱们一样的，所以呢，大家首先要做好防晒的工作，把这个防晒霜、遮阳帽、墨镜以及防晒衣都戴好。其次的话是衣物准备呢，因为新疆它的纬度更靠北一些，你像到了咱们的喀纳斯禾木，它的这个昼夜温差会大一些，将近有10几度的这个差别。所以呢，大家要采用这个洋葱法的这个穿衣方式，短袖、长裤、薄外套背脊。当然呢，不过公路上这个气温也偏低一些，大家要有薄外套，然后那个保暖。其次的话就是咱们常用药品了，晕车药、肠胃药、感冒药、创可贴等等，常用药品大家要带上。其次的话，大家把这个水杯带上，因为那个新疆整体来说这个气候偏干燥，全程呢大家要多补充水分。然后呢，在这个民俗方面也有一些提醒。首先呢是饮食，大家吃完水果以后呢，不要立即喝这个热茶容易腹泻。其次的话，咱们新疆那个给大家安排的这个牛羊肉比较多一些，大家就是吃完牛羊肉少吃这个冷饮。当地少数民族呢忌食猪肉，所以呢提醒大家要尊重当地的少数民族风俗。其次的话就是证件了，身份证原件呢大家一定要全程的这个随身携带，贵重物品保管好。当地的特产好多地方是按这个公斤然后计价的，大家这个购买前呢一定要问清楚。其次的话就是这个活动期间，大家要结伴出行，不要单独啊。然后路况情况呢，咱们就是工作人员每天都会在前一天，关注第二天的天气情况，及时的调整咱们景点。然后在不删减任何这个景点的情况下，保证咱们大家这个游览呢体验是完整的。如果大家就是已经有这个8月份新疆出行的计划，一定要就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来咨询，也可以添加咱们客服微信 FM 小写的 FM 022022FM022022，然后快速咨询报名。
4: 那么今天在前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已经比较详尽的对这个行程呢做了一些介绍，大家应该也有所了解了。这个时候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的听友已经心动了，那么咱们就得具体的来聊一聊我们这次新疆行两条线路的班期价格分别是怎么样的。
5: 好的。然后之前也跟大家说了，我们最近针对咱们就是9.18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嘛，然后进行了一个价格调整，现在就是在原价的基础上都降了价了1000块钱。8天的行程我们目前只需要5999元每人，一价全含，没有额外的消费，所有的往返的机票，然后所有行程的景点门票，以及咱们行程的那个小郊村，以及咱们行程里含的餐、酒店等等。团期的话，8月份团期目前是8月2号、9号、16号、23号可以报名。然后专属咱们云南交通导播的粉丝福利呢，就是会安排咱们烤全羊、千回西域演出。10天的行程现在的价格，原价的话是4999，现在呢是6999元每人，也是同样的往返的机票、住宿，然后咱们全部的景点门票、区间车，还当地的大巴。然后咱们一日三餐以及咱们的导游保险等等的全含，没有这个强制的自费项目。班期的话，8月份是咱们的8月7号、14号、21号，当然额外的福利，民族舞、编织、全程的这个礼品、多层伴手礼、双份保险、千回西域等等都会给大家含在内。大家呢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报名。第一呢是在咱们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即可咨询报名。第二的话，也可以添加咱们客服微信，小写的 FM022022，小写的 FM022022，参与咨询报名。当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来进行这个 咨询报名。
4: 嗯，好的，大美新疆，期待大家赶紧去好好的看一看。我们在之前也说过，这个独库公路的开放季呢，今年错过了，就得整整再等又一年的时间。那么如果说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对这次行程很感兴趣，又觉得哎，我刚才这个很多细节没有听到，错过了，那么没关系，在稍后的下一段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请苏苏，也就我们这次旅游当中的一些热点和重点问题呢，再跟大家来继续的回顾一下，分享一下。也欢迎朋友们在稍后呢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九一点八《驾驶伴你行》的特别节目。
0: 少用一度电，

0: 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 关注路况，有请指挥中心的王荣霞为大家介绍。你好，小王。
3: 小明，下午好。现在是下午六点整，晚高峰正值最繁忙的时候，主城区核心干道火车站周边及二环快速高速的出城方向车流都比较集中，多个路段都出现了长距离的缓行。我们先来看市中心路段，人民中路西向东在青年路的附近拥堵大概有 1.4 公里，市中心核心路段车流比较饱和，车辆排队比较长，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人民西路或者是东风东路。东风西路北向东从新闻路到护国路拥堵大概有也有一公里左右，后方缓行有200米，临近近日隧道口车流交织比较密集，建议赶时间的车友也可以绕行五一路或者是西昌路。广福路西向东在乌家坝的附近有大概一公里的拥堵路段，车流比较集中，通行缓慢，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前新路或者是日新路。北京路南向北从和平路到川京路有大概 1.4 公里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400米，火车站及市中心区域车流比较密集，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走春城路或者是白塔路绕行。彩云北路的出城方向在世纪金源路段有大概 1.8 公里的拥堵，建材市场周边车流比较饱和，通行缓慢，建议赶时间车友也可以绕行昌红西路或者是耳机路。二环快速方面，东二环 A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大树营立交拥堵大概有 1.4 公里，后方缓行有 1.9 公里，车流积压比较严重，建议赶时间的车友也可以绕行东三环或者是彩云北路。南二环 B 线从福海立交到宁波立交有大概 1.4 公里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2公里左右，石虎关立交到关南立交拥堵大概也有900米，后方缓行有1.8公里，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走辅道或者是绕行民航路。高速方面，昆玉高速的出城方向从广卫立交到杜家营拥堵大概有2公里左右，出城车流比较集中，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改走老昆洛路绕行。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2: 好的，感谢小王的介绍。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2: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咱们省大部分都是晴雨交替频繁，强对流天气多发。未来全省的天气情况如何？具体情况我们要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李翔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你好，李翔。
5: 你好，主持人。进入主汛期以来，我省晴雨交替频繁，局地强对流天气频频现身，常常会出现白天晴空暖阳，午后风云突变，雷电短时强降雨集中来袭，要密切关注天气预警预报信息，做好应对准备。受复合气变线影响，25号到27号，我省东北部、西南部将会陆续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预计今晚到明天，昭通、曲靖北部、昆明北部、宝山西部、德宏、临沧南部、普洱南部和西部、西双版纳、红河南部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来关注景区预报。晋宁浙河公园阵雨转小雨，16到23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大雨转中雨，23到31度；怒江大峡谷阵雨转小雨，24到34度；宁洱纳克里赤马古道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昭通宜良四道坝晴转中雨，15到31度；官渡古镇小雨，18到25度；丽江古城多云转阵雨，14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6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1到29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转小雨，8到21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17到25度；昆明界风景区小雨，18到25度；大理古城多云转小雨，14到26度。

0: 楚雄宜人古镇小雨18到25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8到25度。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李翔的介绍。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鲜商城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元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元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鲜商城。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夏季很多人的皮肤爱出油，油脂堆积在毛孔内，不光会让毛孔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又黄又暗。有的人反反复复试了好几款洗面奶，要么清洁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出油暗沉一点没改善，要么过度清洁，洗完脸紧绷拔干，越洗越敏感。想要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皂基加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净澈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轻松洗走满脸的油光，慢慢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气色，洗完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香氛，日常防晒淡妆也能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轻松拿捏夏天清爽素颜好状态。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一支仅需199元，两支到手只需299元，蚂蚁溯源可查。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带来了纪梵希的口红，三种色号可选，有 N16 杏豆沙色、 N17 摩卡红棕色、 N37 蓝调正红色。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第二支半价，两支到手148.5元，色号可自选，每支3.4克，有效期到2027年4月。现在两支价格超划算，一支自用，一支送人，刚刚好，蚂蚁溯源可查，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趁着价格合适抓紧时间下单。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5: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1: 18:10，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驾驭伴你行。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详细的分享和介绍两条新疆游的线路啊，分别是8天线路和10天线路，帮助您一次性的包揽雪山、湖泊、草原、峡谷、丝路、古城，一次深度解锁西域的全部风光。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的是一个专属包机直飞吐鲁番的这样一个行程，3个半小时就能直达新疆。一条是8天穿越独库的精华线，一条是10天尊享的全疆行的这个北疆行的这个全景线。如果说您感兴趣呢，一边听节目一边就可以开始咨询报名了。首先呢，可以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来

0: 咨询报名，也可以拨打客服热线400-889-7728 400-889-7728来咨询详细的行程，也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小写的英文字母 FM022022 FM022022，快速的参与报名。那么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了解这次的新疆行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会电话连线采访咱们的工作人员苏苏，请他来就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呢跟大家做一些分享。那么如果说上一段没有听全有所遗漏的话呢，现在我们要请苏苏来跟大家好好的再说道说道，再来聊一聊这个事情。你好苏苏。
1: 主持人好。918的听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对，那么咱们还是从最简单的开篇的这个简单情况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咱们这个8天行，包括他会看到哪些景观，包括咱们出行的情况，吃的这个情况，都跟大家先聊一聊。
1: 好的。首先呢，咱们8天的行程是咱们北疆精华景点的一个安排。全程的话，湖泊、高山、草原、独库公路、戈壁峡谷、丛林老街、民族野域会体验式让大家就是打卡集齐。然后10天行程跟8天行程的区别，就是在8天景点的安排上，咱们会额外的安排这个喀纳斯、禾木、乌伦古湖以及咱们乌泰滩适合这个冰川景区等等。然后两个行程的共同点的话，就是都会安排咱们2+1，当地会安排2+1的这个陆地回领航巴士，可坐可躺，有130度这个调节座椅。其次的话，酒店的话，咱们全程都是精选的品质酒店，40度拉门。然后美食的话，8天10天的行程，咱们都会安排当地新疆的这个特色美食，像咱们的拉条子、手抓饭，然后烤肉等等，行程都会给咱们安排到。而且呢，咱们只要满了20人，就会给大家安排这个新疆的烤全羊。其次的话，两个行程都会给大家赠送到这个千湖七月大型的实景歌舞秀。所以呢，整个行程下来以后，真的是两个行程的性价比都特别高。大家根据自己的出行时间选择，然后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的客服电话来咨询报名了。客服电话是400-889-7728，400-889-7728。当然也可以直接添加咱们的客服微信，小写的 FM022022FM022022，还有这个咨询报名。
0: 那么在说到这个出行的时候呢，到很多地方呢，大家可能还愿意带点小礼品，咱们这个旅行团是不是也把这个情况给考虑到了，不用大家自己单独去买，可能咱们也有所准备啊。
1: 对，咱们针对女士呢会特别赠送这个爱德莱斯丝巾，男士的话会赠送咱们一顶花帽，当然行程里边还会给大家赠送到一个新疆的一个冰箱贴，行程呢还会赠送咱们这个旅游意外险，包括咱们全程的一个矿泉水以及新疆的馕、酸奶等，尽量给大家供应。
0: 确实是，考虑的非常的周到。那么在餐食上呢，您刚才说基本咱们是新疆所有的美食，您刚才提到的烤全羊、大盘鸡、馕包肉包括这个哈萨克的汗王医院全部都安排上了。那么10天和8天的行程相比，是不是多出来这2天也会还多一些特色的饮食，大家也可能还挺感兴趣的。10天能多吃到些什么样的美食？
1: 然后10天在咱们就是8天的基础上，还会给大家安排到这个冷水鱼宴，然后八一盛宴以及咱们这个红酒晚宴等等，包括特色的宴席，绝对让大家就是吃到心满意足，然后不虚此行。
0: 好的，这段呢咱们先聊到这里，广告和路况之后呢，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更多这次新疆行的精彩内容。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目前城区晚高峰仍在持续，多处呢出现了这个排队拥堵的这个情况，要特别提醒您注意的是高速上的一些情况。西北绕城高速桃园至九龙收费站路段正在下暴雨，路面湿滑，请车友控制车速，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注意行车安全。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4: 这个时节避暑赏美景，北疆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好去处。北疆是风景与凉爽兼具的避暑天花板， 918专属包机推出昆明直飞新疆

0: 双飞八日精品游，全程零自费，一次性打卡北疆王牌风光，行程涵盖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独库公路、天山天池等知名景点，配备2+1豪华大巴，精选住宿，烤全羊、大盘鸡、手抓饭等特色美食全覆盖。报名限时赠送千回西域大型歌舞演出门票，团期为8月2日、8月9日、8月16日，亲友结伴，家庭出行皆适配。感兴趣的朋友可咨询400-889-7728，400-889-7728，或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抢占席位。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4: 应急常识365。
5: 夏季是暴雨高发期，短时间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汛期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
6: 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7: 想用心的就用心的，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8: 我们再说说数码产品，如果您想买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智能眼镜，分门店券和农村地区专属券，领取前一定要区分好。选择使用门店券的消费者可以直接前往参与活动的线下实体门店，当然也含农村地区的门店，进店扫描门店码领券，并在门店核销使用。值得一提的是啊，今年新增的农村地区专属券需要您先登录公共服务平台农村地区专区进行领券，领券之后才能到省内农村地区的线下实体门店去核销使用。这里特别提醒您，在买数码产品之后一定要配合店员进行激活，不激活就拿不到补贴，就是这么简单，赶紧操作起来吧。
9: 如果说你厌倦了城市的喧嚣拥堵，想要奔赴一片辽阔无边的秘境去发呆放空，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昆明包机直飞吐鲁番两条独库环线的这个旅游线路是绝对不能错过的。8天行程浓缩北疆精华，独库公路、赛里木湖、纳拉提、六星街、天山天池。10天行程呢是北疆的全景环线，在8天景点的这个基础上呢，还会增加喀纳斯、禾木、乌伦古湖、黄金海岸、五彩滩等等，可以说一次性的就带你走完湖泊、草原、峡谷，欣赏戈壁风光，感受多重的区域特色，吃到地道的区域风味的这个餐食，住的也很舒服，出行2+1的豪华大巴，

0: 全程陪伴，不要错过啊，抓紧时间，一边听节目就可以赶紧咨询报名了。首先呢，是可以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咨询报名啊，然后呢可以拨打电话400-889-7728 400-889-7728，详细的去咨询一下这个行程，也可以添加客服微信 FM022022 FM022022，快速的参与报名。好，那今天呢，为了把这条线路好好的给大家推荐一下，说到呢，我们还电话连线采访咱们的工作人员苏苏，请苏苏呢继续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一聊这趟行程当中的一些亮点和热点，还有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继续请出苏苏，苏苏你好。
1: 主持人好，老八的听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咱们接下来呢，就跟大家一点一点的先吊一吊胃口，说一说这个非常不能错过的这些核心的景点。先说说赛里木湖吧，这个赛里木湖它的特点是怎么样的？
1: 赛里木湖呢，被誉为咱们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新疆高海拔，然后搭起的这个高山湖泊，湖面呢澄澈如咱们的蓝宝石，环湖呢然后草甸连绵，四季雪山环绕。湖水呢会随这个日光的变化蓝绿金波皮色，咱们行程呢会把咱们的大门票以及这个环湖的区间车都含到里边，让咱们大家就肯定是能感受这个湖草雪山情况的这个地域美景，随手拍照呢都是必须这个大屏。
0: 这个拍照特别的漂亮啊，刚才也说到了这个游览当中赛里木湖湖是最大的特点，同时我们还会去看到草原，因为云南人可能见的更多的是山，草原真是见的不多，那他提这个空中草原一定更是特别有特色啊。
1: 对，那拉提草原呢是咱们国内公认的四大草原高山，就是国内公认的四大高山草原之一，平均海拔呢2000多米，被群山与这个雪峰环抱，每年的暑期呢整片草原铺满嫩绿的青草，漫山遍野结缀着黄、蓝、白等特色的野花，视野开阔的广袤。而且呢，就是形成这种绿草、繁花、雪山，完成了这个立体的美景。当然呢，咱们还是景区门票以及区间车全部包含在内。然后到了景区以后，大家可以自由漫步，也可以体验这个草原，骑马，然后穿梭在这个草场、溪流之间，肯定是感受这种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草原诗意。不管是亲子出行的，还是情侣一排，都十分的适配。
0: 对，咱们没见过这么大片的草原，去好好见一见，感受一下。像您刚才所说，到这样的一个特别自由的环境当中，自己走一走啊，也可以。年轻人的想要体验一下这个草原骑马的这种穿梭在草场溪流之间那种感受呢，也完全可以自己来选择，没有特别的这个要求，怎么玩都会非常的开心。那么当然说到这个新疆呢，天山天池是跑不了的啊，这是最有特色的，大家记忆深刻的一个地标。天山天池，咱们又该注意些什么呢？该关注哪些点是特别美的？
1: 天山天池呢，也是咱们国家唯一的这个风景名胜区，它呢也是咱们这个传说西王母瑶池这个圣地。然后呢，行程也是景区大门票以及咱们环湖区间车一价给咱们大家都看到行程里边了。进去以后，进了景区，大家可以观赏这个王母庙，然后滨海行滨的标志性景观，然后也能欣赏咱们高山湖泊的静谧柔美，还能品读咱们千年的这个瑶池神话，人文风光皆备，老少皆宜。
0: 这个刚才也提到呢，我们还要到这个吐鲁番去走一走。提到吐鲁番呢，这个火焰山坎儿井是不能错过的。火焰山坎儿井，有什么特别跟大家提前介绍一下的它的一些特色？
1: 提到火焰山，大家肯定就能想到咱们西游记。它是咱们孙悟空就三界芭蕉山这个故事的原型地，为全国夏季气温最高的区域，地表温度也特别高，特别的有趣，大家可以去打卡一下。而且这个季节呢是咱们吐鲁番瓜果葡萄下架的这个季节，大家去了以后呢能一饱口福。坎儿井呢，大家说起来呢，它位于咱们的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的三大工程，是咱们吐鲁番独有的就是荒漠地下的一个断代遗迹。纵横交错的地下暗渠呢，滋养了咱们整片绿洲。走进地下廊道呢，能够近距离了解古人巧妙的饮水智慧，感受戈壁绿洲生存文明。两处景点的首道门票也咱们全含在内。能让大家就是一站式读懂咱们吐鲁番的照料地址的信息。
0: 对，到了吐鲁番火焰山，体验这个烈日下的热浪滚滚，还能吃到新疆独特的水果，这一季瓜果刚好熟。坎儿井呢，又是大家可能真的没见过的中国古代三大工程，

0: 是一个大奇迹。那么在我们这个行程当中呢，还特别提到，就是我们要走一走这个独库公路。独库公路也被称作是英雄之路。独库公路又有什么特别需要大家关注的，有一些什么样的点大家可以特别了解一下？
1: 独库公路呢，被咱们自驾爱好者称作那个新疆的英雄之路，好多人每年夏天真的是都必去这里边打卡。然后整条公路呢，贯穿咱们的千山南北，然后短短的就是几百公里呢，然后让大家能体验到一日历经四季的这种风光，沿途呢这个风光层次也特别的丰富，然后草原、雪山、峡谷，以及咱们这个就是一步一景，然后整个行程里的这个观景点位也特别多，咱们乘坐的这个小车也随时可以停车，安排大家这个打卡拍照。这里边就是特别要跟大家强调一下，独库公路为什么叫英雄之路呢？其实它当时修建的时候并不是一条旅游公路，它是一个特殊的公路，其实当时是有战备这个准备的。这里边咱们会特别安排大家去打卡咱们乔尔玛这个烈士陵园，这里安葬的就是为咱们修建独库公路期间的168名铺路战士。大家可以聆听咱们守墓老兵的感人故事，读懂这个独库公路背后然后后边的这个家国情怀。
0: 对，这个除了看景可以也是很好的一次爱国主义的这个教育的这个机会啊。那么像这个八天的行程，大概我们这几个点多出来两天，十天的这个行程又会多出哪几个点，也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1: 十天行程在咱们刚刚说的就是所有景点的基础上，会额外的安排到咱们就是阿勒泰地区非常精华的两个景点。第一呢是咱们的喀纳斯，是有咱们的东方那个小瑞士之称，景区里边的三湾、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特别的出名，然后拍照打卡也特别的出片，雪山森林然后变色湖融为一体，不管人世代居住的秘境。其次的话，咱们也会打卡到禾木村，有神的地雷地之称，也不管人居住在咱们这个喀纳斯的禾木村。全国呢这个禾木村土瓦人仅有2000多人，大家可以在禾木村就观看到咱们最特殊的他们的就是建筑小木屋。而且整个行程里边，咱们会在这两个地方都给大家留够这个充足的游览时间，让大家就是不去不管是拍照打卡啊，还是就是观光，都能有这个美好的这个收获。其次的话，行程咱们就是额外还会打卡到这个乌龙古湖黄金海岸，它是一个这一级的就戈壁海滨湖泊。就是新疆虽然属于咱们中国的最西北，但是行程里边咱们能打卡到湖泊，也就是当地人要会。把他们称为大海，因为这个海面特别的这个宽阔。其次的话，行程里边还会打卡到咱们这个雅丹地貌、五彩滩、伊河泽两里，就是一条河两岸是不同的这个景色。其次的话，也会打卡到咱们这个三亚的金泉景区、石河的戈壁印象，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咱们这周边的这个历史文化。
0: 对，
1: 如果说大家就是心动了啊，就现在可以拨打咱们的电话00889-7728。4008897728进行报名，也可以添加咱们的客服微信小小的 FM022022FM022022来进行报名。
0: 对，你看像刚才提到这个禾木村，如果说你到新疆以前只知道有维族，那么到禾木村还可以看看其他的，像你刚才提到的咱们这个人数比较少的一些少数民族，他们的生活的一个状况他们生活的一些地方的一些特色，包括怎么样是戈壁看海，这个相信很多的朋友也是非常的感兴趣的，所以呢抓紧时间报名。那么更多的这个有关于这次出行新疆行八天十天这两个行程的一些大家可能会关注的一些内容呢，稍后我们继续跟大家再来做分享。
2: 智驾新车，全新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

0: 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18:31来关注此时最新的城区路况，有请指挥中心的王荣霞为大家介绍。你好，小王。
2: 小明，下午好，现在是下午6:30，主城区核心干道火车站周边及二环快速车流依然比较密集。先来看市区道路，巡京街南向北，从巡京新村环路到巡京桥有大概将近一公里的拥堵路段，火车站的周边车流比较集中，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青年路或者是北京路。人民中路西向东，从富春街到青年路拥堵大概也接近有一公里左右，核心路段车流比较密集，通行缓慢，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人民西路。东风西路北向东，从新闻路到护国路拥堵大概也有一公里，近日隧道口车流交织，建议赶时间的车友也可以绕行五一路或者是西昌路。彩云北路的出城方向，在世纪金源路段拥堵大概有1.5公里，建材市场周边车流高度饱和，建议车友们可以绕行昌红西路或者是耳机路。二环快速方面，东二环 A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大树营立交有大概2公里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1公里左右，车流积压比较严重，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东三环或者是彩云北路。南二环 B 线从福海立交到明波立交拥堵大概有3公里，后方缓行有2公里，是现在拥堵比较严重的路段，现在可以建议车友可以提前走下层辅道或者是绕行广福路。南二环 B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关南立交拥堵大概也有900米，后方缓行有1.6公里，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走辅道或者是绕行民航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0: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高速方面，先来关注一下高速五支队的路况提示。目前昆石高速杨宗路段正在下雨，路面湿滑，请过往驾驶人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注意行车安全。如车辆发生故障或者交通事故，必须要遵循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及报警的这四原则啊。请您关注咱们的这个高速路上拨打的报警电话087-1122 0876-720-122 6752-7122 672-7122 672-7122。继续关注到交投的提示。昭惠高速公路惠泽往昭通方向高粱地一号大桥路段有一辆货车发生故障，现在占据了这个路段惠泽往昭通方向的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还好呢交通没有中断。行经该路段的，请您提前观察减速避让，这个故障车停放的这个地方。另外呢，楚大高速大理往楚雄方向祥云板桥站前小车侧翻的事故已经处置完毕了，道路恢复通行，再次提示大家注意出行安全。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4: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心血商城安鼎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心血商城。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 最惬意的价格。

0: 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你行。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假日伴你行的特别节目啊！假期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你向往自由的那颗心是不是又激动起来了？想到哪里去逛一逛呢？我们推荐您到新疆去走一走，一次性的去饱览雪山、湖泊、草原、峡谷、丝路古城，一次就解锁西域的全部风光。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是昆明专属包机直飞吐鲁番的行程，3.5小时直接就可以到达新疆。在节目当中呢，为您推荐2条王牌北疆环线，任选其一啊。第一个呢是8天穿越独库精华线，另外呢是10天的尊享江行全景线。不管是短时间还是长时间，都会让您不虚此行。那么可能大家呢对这趟出行呢还有更多的这个深入的这个内容想要了解一下，刚才呢我们先把这个景点景区呢也简单的说了一下，其他方面呢我们也会继续跟大家来做一些介绍。继续有出咱们有请今天我们电话连线的嘉宾苏苏来跟咱们聊一聊这个话题。你好苏苏。
2: 主持人好，18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刚才咱们把这个景点说了说，很多的朋友说呢，有时候呢我们这个不单单想跑一跑景区，到了一个自己相对不那么熟悉的地方，也想有一些体验。我听说呢咱们这次的这个行程，除了到景区玩以外，还能够去当地的维吾尔族居民家里面去做做客，去看看他们的生活，和他们在一起聊聊天，尝尝他们的特色美食，是不是？
2: 对，咱们新疆的两个行程呢都会给大家安排这个维族家访。大家也都知道新疆也是一个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大家去了当地也想体验一下当地少数民族这个人民风情，所以呢我们特别安排了这样一个体验活动。然后咱们在这个维族的民居里边呢可以品尝地域的一些这个水果，你像这个季节咱们吐鲁番的葡萄已经下架了，哈密瓜及咱们这个西瓜、无花果等等大家都能品尝到。在品尝水果的同时呢，大家也能观看咱们这少数民族的一个歌舞表演，咱们游客呢也可以这个习武互动，然后沉浸式感受咱们这个少数民族这种就是独特的这种就是民族风情。
1: 确实
2: 咱们今天呢
1: 对非常的有意思啊。
2: 不是呢咱们今天也会进行一个是大型的歌舞剧，在咱们新疆大剧院然后演出的一个江河戏院。大家也知道全国各地有好多这种就是当地的这种人民演技，票价也比较高。咱们今天能给大家就是看到呢，大家额外呢不需要再花钱。整个就是江河戏的演出呢，它是以这个丝绸之路为面目，融合了咱们多民族的这个杂技、歌舞以及光影特效。白天大家就是在咱们各种景区里边这个看到一个，到了晚上以后看咱们西域这个青年美女歌舞表演，就特别的就是，
1: 对，这个
2: 节奏就特别的完美。
1: 是，咱们白天看自然风光，夜晚到剧场去。赏西域的千年文明，包括可以走访当地的维吾尔族居民，跟大家吃一吃美食，一起互动起舞，真的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反复的提到，这不管是8天的行程还是10天的行程都要走这个独库公路。那么这个独库公路确实是像您刚才介绍的是非常的有特色的，但是有的朋友说以往去过新疆的这个经验，坐了大巴好像走到独库公路特别好的一些地方都不让下来拍照，咱们这个团是不是有所区别，咱们能解决这个问题？
2: 它是这样子的，独库公路因为这个特殊的地质条件，所以呢就是去坐以上的车是限行的，走独库公路必须那个换成7个以上的小车，所以咱们团队在走独库公路这个地段的时候会换乘当地然后7个以上的小车进行游览，然后沿途呢有各种就是打卡地点，咱们会进行一个等号给大家留出足够的时间来去拍照打卡。然后呢大家就是完全可以放心，不会说是咱们坐大巴然后参观不了，这个问题我们这个已经大家很好了。
1: 对，走这个独库公路呢，毕竟这个受到它那里相对来说比较特殊的这个自然环境的影响，有可能会出现类似于像临时的道路封闭啊这种情况。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咱们是不是也提前做了一些预案，来保证大家这个游览的时候不会少了景点不会有留下遗憾啊？
2: 对，这个季节难免碰到这个特殊的情况。这个时候呢我们都会就是行程出发前或者这个行程发布第2天甚至第3天这个天气情况

0: 有发现就是有这个封路或者已经要封路的这个情况，我们会及时进行一个线路调整，但是保证会不删减咱们行程。我们会比如说今天要今天可能要封路，我们就会把其他景点先安排到今天，把这个封路放到明天，这样进行一个调整。其次的话，就如果说实在是避无可避，我们会八天的行程会换咱们这个三山森林隧道，也是今年刚刚开通的，也特别愿意这个大家去打卡。
1: 嗯，
0: 我会让大家的这个体验度降低。如果是十天的行程，因为咱们十天行程时间更长，所以行程调整，然后再次参观，完全没问题的。
1: 对，就是不会让大家白跑一趟啊，不会留下遗憾。
0: 对对对，嗯，所以说大家如果说今年真的是计划要去新疆，啊，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的这个报名电话了，4008897728，4008897728来进行报名。当然也可以添加咱们的客服微信，小写的 FM 0220022，FM 0220022，然后呢来这个举报。
1: 嗯。好的，那稍后呢将进入我们今天特别节目的最后一段，在大家准备好出行之前呢，我们把这个准备提前做一做啊。出行之前该关注的、该准备的一些事情呢，我们也会请苏苏在最后一段跟大家介绍一下，包括大家最感兴趣的有关于本次这两个行程的价格相关的一些问题呢，也将在最后一段呢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欢迎朋友们，广告之后，路况之后呢，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
2: 暑假辅导作业头大，加班改稿到深夜，别扛了，云南移动来帮你。林希平 AI 办学秒解难题，云电脑随时随地高效办公， AI 看家安心守护自动报警， AI 云盘资料自动整理放心存， AI 手机随身智能助手省心又好用，办理还送至高1亿 token， 赢在 AI 起跑线，就选移动五件套。
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城区晚高峰仍在持续，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的一些情况。那么首先要注意的是，昆石高速杨宗段正在下雨，路面湿滑，请过往驾驶员朋友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注意行车安全。如车辆发生故障或遇到交通事故，要遵循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及报警的四方针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还要关注到的是昭惠高速惠泽往昭通方向的最新的一个情况，在高粱地一号大桥路段有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占据了该路段惠泽往昭通方向的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那么还好呢，交通是没有中断。再次提醒各位车友注意出行安全。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继续和大家再来关注更多的精彩的内容。

0: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1: 大理的味道是洱海清风里的乳扇香，是古城老巷里的酸辣气，是白族人家坚守的本味鲜。这座背靠苍山、面朝洱海的古城，藏着无数深耕数十年的老字号。这些老店扎根古城街巷，个个都是心头爱，吃货不要错过了。酒酿豌豆粉古城店，大理老牌小吃店，几十年只做一碗豌豆粉，是本地人早餐标配。藏在古城巷子里，门头简单，桌椅简陋，却天天排长队。招牌豌豆粉滑嫩 Q 弹，晶莹剔透，酱料是灵魂，

0: 一支辣椒油、陈醋、香菜、花生碎拌匀，酸辣香浓，口感爽滑。搭配一根酥脆油条，蘸满酱料，一口粉，一口油条，清爽开胃。三元一碗，平价实惠。从清晨到午后，食客络绎不绝，是大理刻在市井里的酸辣滋味。说完大理，说新疆啊，那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假日伴你行》特别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特别为您介绍昆明专属包机直飞新疆，两条王牌北疆环线的精品旅游线路。首先呢是8天穿越独库的精华线，还有的是10天尊享的江行全景线。这当中呢，8天的小环线包含有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天山天池、火焰山卡尔井、六星街全覆盖。那么如果说想要一次看遍北疆所有顶流美景的呢，你可以直接冲10天的全景线，额外还会打卡喀纳斯、禾木、乌伦古湖、黄金海岸、五彩滩啊等等，包括像图瓦人的村落啊、戈壁草原都可以一站式集齐。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比较详细的跟大家介绍了这两条线路的一些特色特点，该看什么，该玩什么。那么在出行方面呢，我们这个之前团队呢也做了相应的非常详尽的这个贴心的这个准备，保证让大家不虚此行，哪怕遇到一些问题呢，也可以很好的完成咱们这次的这个新疆特色旅游，不会有任何问题啊，该想的都为大家想到了。那么但是呢，每次出行呢毕竟是出个远门，我们也说到呢，这次刚好正值是这个暑假期间，这个时间呢正是全家出行最好的一个时间段，有可能呢这次旅行呢您会带上自己的父母，带上自己的小孩，全家出行啊。那么很多的朋友说这个长途出行呢有的时候会遇到那种特种兵式的旅游啊，特别的累，特别的疲劳，也可能会遇到饮食啊各方面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那没关系，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段呢，我们继续连线咱们的苏苏，请他在这个出行准备方面呢跟大家再做一些交代啊。你好苏苏。
1: 你好主持人，918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首先就刚才我们开这个头啊，您跟大家说一说，有的人可能有点担心跑那么远啊，到新疆去旅游，气候啊、饮食啊、等等各方面可能都会有一些不适应，又觉得很多人说这种跟团游呢就是那种特种兵游啊，特别的累。你先跟大家讲一讲咱们这次的这个8天10天的这两条精品线路，带上老人小孩出行的话，这个强度能不能承受？这个当地的一些特点特色，包括像吃的啊这些，大家能不能接受？
1: 首先呢，咱们这次行程呢安排的是咱们昆明直飞吐鲁番的专属包机，单程3.5个小时就到了咱们新疆了。而且呢，咱们航班呢都是白班航的航班时间，不会让大家就坐这个晚航班。所以呢，这个首先航班是非常舒适的。
0: 对。
1: 其次的话，咱们整个行程呢，它是以这个平地环湖、草原平缓漫步为主，没有这个高强度的爬山徒步。独库公路呢，咱们也是用这个小车在景点与景点之间进行衔接，停车大家拍照，然后拍完照以后上了车，咱们就直接往下一站走。大巴车呢，然后咱们严格按照咱们交通部门这个要求，每4个小时就会安排休息。大家就是在景点打卡完以后上了车，把咱们这个2+1航空座椅，然后调成100多度的这个角度就可以那个舒服服的，然后那个缓解这个旅途的疲惫。其次的话，咱们新疆的这个饮食呢，特别呢就是我觉得符合全国这个新疆这个口味，咱们清淡，老少呢皆宜。
0: 包括您刚才提到最近这个应季的水果也上市了，特别好啊。
1: 哎，对对对。吐鲁番这个季节，那个葡萄已经下架了，大家不仅可以吃到葡萄啊，像这个哈密瓜、老哈瓜等等都会到。其次的话是咱们整个行程里边，就是人文景点，像卡尔井、冰川景区、民族野域等等，都会安排到，对，迎合咱们当地的这个了解历史的这个出游需求。湖泊、沙滩及咱们花海、草原呢，都是咱们小朋友喜欢，然后呢，兼顾到咱们各个年龄段这个出行需求。这次的话，就咱们两个行程呢，都会跟随咱们这个旅游意外险，让大家出行呢有安全保障。大家根据自己的时间，就是像这出行呢是8天的，然后想深度游览新疆，就是咱们这个北疆系列10天的行程。大家如果说已经心动了，现在可以拨打咱们的报名电话了，00888。

0: 89778，00888，当然也可以添加咱们客服微信小写的 FM022022FM022022进行报名。
1: 对，那这个时候相信很多的朋友啊，一边用微信在报名了，一边可能在打电话报名了，啊，跃跃欲试准备出发了。那么如果说咱们为这趟旅行出发之前再做一些准备，针对这次旅行的特点，该注意哪些，该准备些什么？你也再帮大家交代几句。
0: 首先呢是防晒方面，因为新疆呢比咱们就国内呢晚两个小时，它的日照时间特别长，每天晚上10点多这个季节太阳才落下，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高倍的防晒霜、遮阳帽、墨镜以及防晒衣然后戴好。衣服呢就是因为咱们的新疆面积特别大，你像咱们就是阿勒泰地区的禾木喀纳斯纬度比较高，所以呢这个早晚温差大，其实到了这个独库公路呢温度也比较低，所以呢大家就除了这个短袖、长袖、裙子这些带好以外啊，一定要带一个薄外套，现在以对这个天气冷的时候然后保暖。其次的话就是咱们的常用药品，像晕车药、肠胃药、感冒药等等啊都带好。然后饮食方面的话，就是大家吃完水果不要立即喝这个热茶，容易腹泻。咱们整个行程里边，我们羊肉给大家安排的比较多，大家可以搭配茶水喝，但是不要去吃西安的羊肉，去吃这个没意思。当地少数民族呢会忌食猪肉，所以大家要尊重一下这个少数民族的习俗。其次的话，最重要的肯定是证件，身份证也是大家一定要全程随身携带好，贵重物品也保管好。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要强调一下，新疆呢这个特产。它是按这个称重线公斤计价的，
1: 公斤
0: 咱们全国各地其他地方也不一样，大家这个购买前一定要问清楚质量。这样的话也就是咱们日常出行的一些注意事项也在这里多解说了。
1: 那就是该到了报名的时候了啊。那么很多朋友也很关心，我们今天选择这么好的线路，咱们这边能不能给到一些福利和优惠呢？我们8天和10天这个行程，它的班期和价格是怎么样的？
0: 就到这儿了，我们就特别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大家其实也可以查一下咱们现在昆明到乌鲁木齐的那个机票，往返4000多，航班还不好，都是这种晚航班。但是我们现在是专属的，就是昆明直飞吐鲁番的包机，3个半小时的这个航程就到了咱们新疆了。而且我们目前就针对咱们918的这个听友嘛，有个专属的福利，只降了1000块钱，8天的行程目前只需5999元，真的是特别的划算。
1: 对，
0: 咱们10天的行程呢，也就是6999元。整个行程咱们往返的交通、当地的那个大巴、住宿啊，包括咱们各种的特色餐。以及民族演绎特色的这些小礼品，特色的福利都会给大家含在内，真的是性价比特别高，也特别划算。目前呢，8月的行程啊，8天的是咱们的8月2号、9号、16号、23号，10天的行程，8月份的团体是8月7号、14号、21号。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的，因为咱们的包机位置也不多，每单这个人就留的20个位置。如果大家就是想早点出行，一定要提早报名。
1: 对，
0: 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的报名热线4008897728，4008897728的微信报名，也可以添加咱们的客服微信小写的 FM022022，小写的 FM022022来进行报名。也可以在咱们918的这个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这个关键词新疆进行报名。
1: 好，再次提醒大家啊，今天呢是7月25号，这个7月份走的不太现实了，跟大家讲一讲啊，这个10天游还剩7月31号啊，最后一个机会，因为我们这个8天游的这个线路的7月的这个团期呢是昨天就已经发团了啊，那么8天游的这个8月的团期呢还剩下2号、9号、16号、23号，10天游的这个团期呢，8月份还有7号、14号、21号。听了我们今天的介绍，如果心动了，就通过刚才苏苏介绍的这一种方式呢，赶紧抓紧时间咨询报名，做好准备就出发。那么我们反复的强调说，这个像独库公路每年开放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今年一犹豫去不了，可能再等就得整整一年。眼下新疆的这个时令的特色水果也刚好上市了，现在也是新疆最美的这个时候，所以呢，趁假期带上自己的家人朋友到新疆去走一走，看一看，度过一段终身难忘的这个时光，我觉得正当时啊。所以再次提醒大家，通过我们云南交通台的这个微信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回复关键词新疆咨询报名， 拨打热线电话400-889-7728。

0: 4008897728，也可以咨询报名。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小写英文字母 FM022022，FM022022，快速的也可以参与报名。那么今天这个大美新疆的这8天10天的两个行程，跟大家说的特别详细了。心动的朋友抓紧时间了，这个席位有限啊，那么团期也是有限的，抓紧时间。最后呢，也非常感谢苏苏在今天这个休息日呢，在这个晚饭时间抽出来宝贵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我们这两次这两个不同行程的精彩之处。辛苦苏苏了，谢谢你。
1: 嗯，主持人也辛苦了。
0: 那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呢，关注了我们今天这两小时的《家人伴你行》的特别节目，关注本次的新疆出游啊，赶紧抓紧时间报名。稍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 FM 91.8 云南交通之声今天的假日其他精彩节目。

0: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2: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3: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2: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4: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6: 云想衣裳花想容。
4: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2: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7: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4: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4: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8: 全新长城 H10 到店，到海伟鸿辉成贡哈弗店，全系哈弗无忧试驾，优惠大，有保障，预约极致快保，保养无需久等，省时省心。0871-6748-6777，成贡韶光街哈弗旗舰店。
9: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0: 曾经的你多么健康，多么强壮，但是如今你老了，重病缠身，在找寻健康的道路上，你绝望孤独，心力憔悴。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他一直在惦念着你，他在实践中摸索，在摸索中创新，终于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取得了突破，为那些重病、慢病、多病的老人点燃了希望，让你不再孤独，不再绝望。
11: 李时珍曾经说过，凡剧毒之物，七步之内必有解药，就是说只要有病

0: 就一定有对症治疗的方法。那么，能够解决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重病、慢病、多病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鹿茸复合酶。
1: 为此

0: 线，为老年朋友带来健康的身体，赶走疾病的痛苦，彻底告别重病慢病多病的折磨。
1: 敬请关注大型健康服务栏目长寿密码，
2: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型健康探索类栏目《长寿密码》。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3: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咱们长寿密码健康专栏呢，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又准时的和大家见面了。那我希望啊，通过我的讲解能够给大家在健康和疾病方面多一些帮助，多一些了解。那你看啊，我今天在等电梯的时候，哎，闲着没事儿，我就看到这窗台上啊有一群蚂蚁，他们在很用力地拖拽着一条大青虫子。大家可以想象啊，这条虫子要比蚂蚁大很多倍。那么这只蚂蚁，它不知道它能活多久，也不知道它为什么活着，但是它知道想要活下去的话就得吃东西，这就是生物的一种本能。就像我们人啊，刚出生的时候什么也不懂，甚至这眼睛还没睁开呢，但是却知道吃。你想活着你就得吃，就是这个道理，对不对？反过来说啊，得病啊在很多的情况之下也是因为吃。大家想想，高血压是不是吃出来的？心脏病是不是吃出来的？那糖尿病更不用说了，还有就是痛风，是不是都跟吃有关系呀？你看啊，糖尿病啊，大家伙都把它叫成富贵病。为啥要叫富贵病啊？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最鼎盛的时期是在唐朝。在唐朝的时候啊，中国的经济就已经非常发达了。那经济发达，生活条件就好，所以说在唐朝那个时候都是以胖为美。据史料记载啊，中国四大美人之一的杨贵妃，她的体重大家知道是多少吗？138斤。所以说这环肥燕瘦就是这么来的啊。可见呢，唐朝人他的伙食那是真好，生活是真的富足，所以唐朝人大多数都是体态肥胖。但是同时啊，唐朝也是糖尿病，也就是我们中医讲到的消渴症最盛行的时候。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这个糖尿病它与饮食无度与肥胖都有着直接的关系，这可以说都是历史的一个总结呀。你再看现代啊，现代人是不是跟唐朝那时候有一点点类似啊？咱们现在啊，国家地大物博，经济繁荣，大家这生活条件、物质条件，包括生活水平也是越来越高了。哎，咱们想吃啥就买啥，想吃啥它就有啥。所以说呀，这人他也是越来越胖，体态也是越来越臃肿。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大家想想啊，咱们说这一辈子人啊，要是说倒退个30年50年，那个时候的社会是什么状态呀？ 很贫穷。

物资很匮乏，没钱不说，就算是你有钱，你也买不到那么多的好东西，对不对？那个时候的人得病都是得啥病啊？虚病，营养不良症，要么就是低血压，要么就是低血糖。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你看看啊，现在生活条件越好，糖尿病反而越来越多了。那有些糖尿病患者就说了，说哎呀，以前那是想吃吃不起，现在呢是吃得起了，但是还不敢吃了，对不对？糖尿病患者都不敢放开嘴巴。关键的问题是，就算你啥也不吃，那你这糖尿病它就真的能好吗？你别说好了，就是说这糖尿病你能给它控制住也行。为啥要问大家这个问题啊？因为现在很多糖尿病人都在这方面栽跟头了啊，就以为说我得了糖尿病了啊，我管住嘴，迈开腿，控制好血糖，这糖尿病和并发症就没事儿了，就万事大吉了，就不会跟我沾边了。可不是这样啊，家人们呐。你看啊，我之前的一位患者叫张海洋，他得糖尿病8年了。他这8年遭的什么罪，大家可以想想啊。他吃饭用的是他小孙子的这个小饭碗，这个小饭碗一碗就80克，而且吃的还都是粗粮。那你想想，一个大老爷们儿，80克他也吃不饱啊。饿了怎么办呢？身上就带着个馒头块或者是馒头片，饿了就嚼一小块，还不敢多吃。每天都得打胰岛素，一天打30个单位，早饭前12个单位，午饭前8个单位，晚饭前再来10个单位的胰岛素，而且吃饭之前还得再来一片拜糖瓶。不过当时啊，他这血糖控制的还可以，能够控制在6点左右，他就觉得哎呦挺好啊，挺不错呀，身体也没出现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但是一来二去，有一年冬天坏了，突发心梗了，这病来的还急。幸亏当时身边有人及时打了120送到医院，医生当时都讲，再晚来个几十分钟，那这人肯定就救不回来了。大家说说这多悬呢？其实啊，张海洋的这种情况还是挺幸运的，这毕竟是捡回了一条命。住院的时候他也问过他的主治大夫，说我这以前也没心脏病，怎么就突然心梗了呢？那主治大夫就告诉他说，你这冠状动脉已经堵了85%了，你不知道吗？他说哎呦，我还真不知道，平时啥感觉都没有。大夫说你血压高你都不知道？他说这个我也不知道，也没有感觉。大夫当时非常吃惊啊，说你这糖尿病得了8年了，你都不体检的吗？张海洋说，说我这糖尿病控制挺好的，血糖一直在6点左右，也挺稳定，饮食上我可忌口了啊，严格控制，就这样我还用体检吗？当时主治医生也是特别无奈啊，说这样吧，既然是住院了，咱们就做个系统的检查，万一哪块漏掉了呢，对不对啊？结果这一检查可把张海洋给吓坏了。他的检查结果，血压高压是165，低压是105。高血压呀，这是二级高血压，关键是什么？高压低压它都高。冠状动脉有3处明显的淤堵，甚至最严重的一处已经堵了 85%。 大家想想可不可怕？眼底动脉硬化，轻度的白内障，这些还都不算什么，最关键的是肾病。他这糖尿病的肾病已经达到4期，尿蛋白3个加号。其实啊，老糖尿病患者都知道，糖尿病肾病到达4期的时候啊，那就离尿毒症不远了。你看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家人们，大家都知道，就像这心脏病啊，你给他抢救回来之后要对症治疗，哎，再活个几年呐，或者是10几年呐，那可能都没啥太大的问题。但是
得了糖尿病、肾病，尤其是到了尿毒症的这个阶段，那就不一样了。这就属于什么呢？生命进入到一种倒计时的状态。当时啊，张海洋的岁数还不大呢，才49岁，你说他能不害怕吗？他就想不明白，说你看我这血糖控制的挺好的呀，我这饮食也严格控制了，我一点儿都不敢多吃，为什么我还会得糖尿病并发症呢？我估计听到这儿啊，我们收音机前可能说自己有糖尿病的，或者是老伴儿啊、兄弟姐妹有糖尿病的，大家伙是不是也有同样的疑问呢？哎，说我也控制饮食了，我也忌口了，我天天都在饿肚子，我不管多没劲儿，我都得迈开腿出去运动，他怎么还是得了糖尿病并发症了呢？那在这儿啊，林华呀，要详细的给大家讲讲这个问题。其实大家普遍都认为说糖尿病是暴饮暴食，或者说是吃的太多所导致的。但是啊，我给大家讲的这个人叫邱淑贞，他已经是142岁高龄了，住在天台山。因为我们是在全球考察的时候发现的啊，天台山上有100位100岁老人，让我们都很震惊。那么这位邱淑贞老人啊，他就是其中之一，142岁高龄，有8个子女，72名孙子女、曾孙子女，大家想想，连曾孙女、曾孙子都有了，那是真真正正的四代同堂啊。现在的老人啊，还能做一些家务。其实说到这儿啊，大家想想，别说是142岁还能正常做家务，就是咱们身边60多岁的，全身都是毛病的，或者70、80岁能够自理生活不用家人照顾的有几个呀？没有几个，特别少，对不对？更让人吃惊的是什么呀？这里的百岁老人，他不但能够做家务，关键是你像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中风偏瘫这些我们熟知的三高症老慢病，在天台山这个地方，它的发病率几乎为零。那我们见到邱淑贞老人的时候也很震惊。大家想想啊，老人142岁了，虽然说脸上布满了皱纹，但是没有老年斑，而且皮肤非常的光泽，头发也没有说花白的特别的干枯，他的头发是那种怎么说呢，泛着银光的那种光泽。那大家是不是很好奇呀？说这么多的长寿老人，那这个地方的这些老人肯定有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不是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确实啊，不光是大家好奇，我们科研团队的这些生物专家也好，医学专家也好，我们都非常好奇。我告诉大家，邱淑贞老人他没有特殊的饮食，就是咱们日常的粗茶淡饭，一顿饭吃一大碗饭。还有一点，这位老人他每餐必须要有肉，要是赶上过年过节杀猪的话，邱淑贞老人一个人就能吃一大碗肉。大家想想啊，正常人咱们见着这一大碗肉是不是哎呦吃不下呀，上顿端下顿端，怎么端上来再怎么端下去，可能3-2天这肉都吃不完，对不对？那这时候大家是不是就感觉特别好奇了，说这邱阿姨呀，她天天都吃肉，每顿饭都吃一大碗饭，也没有什么节制，她怎么就不得这些心脑血管病，怎么就不得三高症，不得糖尿病呢？尤其是我们也讲了，说这吃的好啊，它容易造成体内三高症啊，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是不是？但是怎么邱淑贞老人，包括天台山上的这些百岁老人，他怎么就是个例外了呢？其实啊，得不得糖尿病的关键因素，不在于说你多吃这一口肉，多吃这一碗饭，而是你体内活性酶的数量和活性。其实饮食它只是一个诱发的因素，
也就是说啊，如果你体内活性酶数量足够多，而且活性足够强的话，

那你怎么吃都没事儿，因为这些活性酶，它可以把你吃进身体里的这些食物啊，给它吸收、消化、代谢掉。但是相反，如果说你体内的这些活性酶减少了，而且活性特别低，这个时候啊，就算你天天吃土豆白菜，我告诉你，你血糖也高。因为什么呢？没有了这些活性酶参与食物的吸收代谢了，那你这血糖排也排不出去，吸收还吸收不进来，它只能在血液当中长期存留，你血糖肯定会高。所以收音机前很多糖尿病患者都深有体会，对不对？说哎呀，我天天忌口，我啥也不敢吃，说我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我天天饿肚子，饿得我这身体呀都发虚了，最后血糖还是没控制住，并发症还是接二连三的出现。你说大家委屈不，纳闷不，对不对呀？啊，就是因为你体内缺乏了一种酶，这种酶在临床上叫水解淀粉酶。其实啊，这水解淀粉酶的作用就是促进我们人体对糖分的吸收和利用。我曾经采集了百岁老人的血液标本啊，进行分析，可以说这个分析结果让我们大吃一惊啊。这老人的血液里边啊，我们发现了非常丰富的各种各样的酶，而且酶的活性还非常高。而且老人的这些细胞啊，血细胞也好，或者是一些啊组织细胞也好，它的这些细胞都是非常圆润饱满的，简直是不敢想象。后来我才知道啊，生活在天台山的人呐，祖祖辈辈他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家家户户都会熬一种五珍汤。这种神奇的汤啊，说女人喝了哎，可以美容养颜，男人喝了可以让身体强健，延年益寿，百病不生。这个五珍汤呢，它是天台山当地的这些居民啊，人人都熟知的不老秘方。那大家伙肯定会问啊，说这五珍汤用的是什么食材呀？其实这些原材料就是五种鹿茸。而且据史料记载啊，这五珍汤最早出于明代医学家薛己，他在他所著作的这个《正体类药》当中就有记载，并且天台山的这个五珍汤啊，还曾经治好过乾隆妃子的消渴症。那中医认为说五珍汤它具有什么呢？补血之功效，又有益气之疗效。那气能化糖，能推动血液运行，气行则血行嘛。所以说它能够医治糖尿病，这是传统医学的一个解读。但是按照现代临床医学来看，我们说中医讲到的气血，其实就是西医所说的这种细胞能量。它里边啊，真正起到作用的是鹿茸复合酶。那么这种酶它就是细胞的能量，酶就是 DNA 的生命。那没有了这种酶，那我们每一个人他的生命反应啊，细胞的存活呀，脏腑的健康啊，甚至生命的存在呀，它都是零。有了酶的存在，人才能谈健康，才能谈生存。因为邱淑贞老人啊，他常年服用五珍汤，所以说体内有非常丰富的酶。你想想，这些活性酶又多，活性又强，所以说他吃再多的肉，他也不得糖尿病，也不会得心脏病。但是啊，我在这儿要说什么呢？五珍汤毕竟它所含有的活性酶的种类和数量不如公珍保元汤，这也是为什么公珍保元汤能够治疗糖尿病的根本原因，同时呢，也是其他中药西药没法相比的一个原因。因为公珍保元汤是目前国际上唯一的一款多功能鹿茸复合酶口服液，它里边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复合酶719种，这些活性酶全都是提取自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

当然了，在提取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又融入了神秘的海洋菌种发酵，含有能量的丰富的神秘净湖水的加入，所以它的治病效果才会这么好。那大家想想，如果能够给我们身体补充充足的活性酶，你包括像糖尿病患者补充充足的水解淀粉酶、谷胱甘肽酶这些活性酶的话，那它就能够将多余的这些糖分充分的给它分解利用，那糖尿病血糖肯定就不会高了，同时细胞也有了足够的营养供应了，那人体就不会出现衰老啊、退化呀，不会出现什么肾病、眼病、烂脚趾头、截肢甚至失明的问题了。但是话说回来，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啊，糖尿病并发症里边啊，比较危险的这个糖尿病肾病，那有些朋友该问了，说这并发症耽误了，都发展成了糖尿病肾病了，再用宫珍宝元汤还来得及吗？我告诉大家，完全来得及。你像我前边给大家讲到的张海洋的这个例子，当时医生跟他讲啊，说一般出现糖尿病肾病，这人的平均寿命不会超过两年，到后期你还得透析，哎，刚开始可能说一个月半个月透一回，后来一周就得透析一回，最后三天或者是一天就得透析一回，那就属于什么呢？拿钱买命。当时张海洋听完这些话呀，非常沮丧，就感觉哎呦，天都塌下来了，这么年轻自己真走了，媳妇儿怎么办，孩子怎么办，老爹老妈怎么办？但是没招啊，临床上对于糖尿病肾病除了透析，其他的方法束手无策呀，所以当时再沮丧再悲观也是于事无补的。甚至啊，张海洋已经把自己的身后事都安排好了，而且当时他也决定不透析了，他说花那些钱最后命还没保住，还得遭罪，多活个一两年啊，这还是多说了，关键是弄不好一两年都活不上，这家里的老人孩子怎么办，钱都花没了。后来他还把老母亲交给姐姐抚养，给老母亲留了20万，算是给老人留了点保障，剩下的钱就给了孩子，交了一些教育基金呐，啊，希望别把孩子的教育耽误了，房子留给媳妇儿了啊，总之一切的身后事都安排好了。可能我们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大家伙啊，大多数都比较健康，那有些人说哎呦，我还没想过说我身后事的这一点，是不是？但是我在临床上见到这样的事儿太多太多了，一旦说你在想你身后事儿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人何其无助啊，那不就等于在等死吗？是不是？后来啊，幸亏张海洋也是遇上了宫珍宝元汤，哎，吃了30天，这胰岛素开始减量了，吃到100天的时候呢，胰岛素全都停了，只吃一片拜糖瓶，同时关键是什么呢，他敢吃饭了，能吃得多，能吃得饱，不用挨饿了，关键在这种情况下血糖还能在正常范围，这不就是宫珍宝元汤活性酶补充的一个好处吗？他用宫珍宝元汤大概是170天的时候，尿蛋白完全消失了，用到第300天的时候啊，他当时是到医院去做了一个啊肾功能的化验检查，肾功能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而且拜糖瓶也停掉了，就跟好人一样。当时他也是打来电话，千恩万谢啊，还问我说，林华老师啊，啊，我用不用再吃100天呢？啊，因为他担心，说是好不容易死里逃生了，哎，遇到宫珍宝元汤这么好的药了，怕半途而废。其实啊，鉴于他之前的这个病情实在是太重，而且是这种长期的饥饿之下，导致身体亏空的太厉害，所以我就讲啊，我说，那这样吧，反正这活性酶对于人体来讲也是必须的，越多越好，活性越足越好，那你就再吃上100天，巩固巩固。我们为啥说糖尿病肾病用宫珍宝元汤能治好？因为宫珍宝元汤当中啊，它不是说一种两种的活性酶，我们是含有了719种人体

0: 必须的治愈性的活性酶。你像这些酶里边啊， DNA 修复酶，它是专门修复受损细胞的，被称之为是细胞的修理工。 GIO 生长酶呢，它是促进我们人体细胞再生的。那这两种酶强强联合，共同协作，对于像受损病变的这些肾小球细胞，它就可以及时的进行修复改善，促进其功能的提高，甚至还能够给肾小球细胞的结构进行重建。这叫什么？这就是我们的一清二修三再生。这样下来的话呢，糖尿病，包括糖尿病、肾病，它自然就好了。对于像肾病都已经判死刑的都治好了，那你想想糖尿病其他并发症同样没有问题，都是可以通过公针保元汤进行康复性治疗的。当然了，还是那句话，越早治疗效果越好。不过在节目最后啊，我还是要多说两句啊，公针保元汤9块9一支的这个市场推广价格真的是恐怕是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了。因为公针保元汤治好的病人越来越多，名气也越来越大。当然了啊，这是好事儿，同时也是坏事儿。这就预示着什么呢？公针保元汤离恢复原价已经不远了。那到时候必须按照国际的这种统一售价80美元一支来销售的话，可以说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个情况。大家想想，到那个时候80美元一支，咱们收音机前的家人们有几个能用得起呀？那肯定跟公针保元汤就失之交臂，与健康和前沿医学失之交臂了。所以啊，你趁着现在9块9的这个价格还能够持续几天，大家务必要抓紧时间用上。包括您，还有啊，就是说像您的兄弟姐妹啊，您的老伴儿啊，您的亲朋好友啊，该用上的千万不要犹豫。因为犹豫一次，你会后悔一辈子。咱早点把病治好，又能省这么多钱，不好吗？对不对呀？那这样啊，今天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咱们稍后的时间呢依然来接听收音机前所有啊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公针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十年磨一剑，一朝释锋芒。公针保元汤精选五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针保元汤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公针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美金的高价疯狂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

0: 要的事情说三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一支的公珍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元，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1: 大浪淘沙，实践人间冷暖，沧海长流，方显慈悲本色，刻刻丹心，重塑医者光芒，大医精诚，尽在修心修德。一位四代传承的民间医者，一曲曲折离奇的宿命长歌，一个沉浮世纪的旷世执念，一段传颂八方的求医奇缘，源于中华医药的健康大宝，取自鹿茸精华的济世妙方。医世间有缘之人，保一方百姓安康。敬请关注大型健康服务栏目长寿密码。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型健康探索类栏目长寿密码，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林老师吧？
3: 我是林华，你好啊。
4: 哎，你好，你好，林老师，我是来自秦皇岛的。也是公珍保元汤的老朋友了。
3: 哦，老朋友了，那欢迎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69岁了，是你的一个忠实的听众。
3: 啊，
4: 我这听了你研究的公珍保元汤，能让老百姓啊9.9元就能买到，太意外了。我也知道你给我们争取了这个价格是很不容易的。你看，像我以前吃了那么多的降压药、降糖药，就这一天天啊，都得几十元。要是早点遇上公珍保元汤，我就不会花这么多的冤枉钱了。
3: 那确实是啊，你看啊，现在咱们全国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能够遇到公珍保元汤9.9元的价格，说实在的都是非常幸运的。而且呢，大家听我的节目能够了解前沿医学，了解活性酶这种高科技的致病元素，这是最关键的呀。再赶上9.9元的价格，咱不但省了钱了，病还治好了，这是多好的事儿啊，对不对？
4: 对对对，一点都没错。就像我这个糖尿病啊，都11年了，降糖药啊吃了好多种，这个血糖啊还是不稳定。你空腹的时候啊就8个9个，你吃了饭以后啊12个13个。
3: 哎呦，那您这是餐前餐后都没控制住啊？
4: 对，都高。这后来啊，这不是控制不好吗？就用上了胰岛素了，每天啊我就打32个单位的胰岛素，这个血糖控制的是还可以，但是那个并发症啊还是一个个出来了。就短短1-2年的时间，你像这高血压了、冠心病了，还有就是这个腔梗，还有便秘，这些都有了。
3: 都有了啊，可以说呀，这都是糖尿病常见的并发症。那你看看，像您这个糖尿病的这个病友啊，咱们收音机前也有很多，大家呀都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说哎，刚开始发病的时候寻思选点好的降糖药控制控制，但是再好的降糖药啊它都有抗药性，哎，吃个2-3年不管用了，加量都不好使了，那怎么办呢？就开始打胰岛素了，而且胰岛素的量也是越打越多。但是啊，朋友们，你注意一点，这个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如果说你都不能把血糖给它控制稳定，而且是造成血糖越来越高的话，那你这并发症它就发展得快。就像您刚才讲到的，腔梗了啊，脑血管有堵塞了，你要是再不注意，再发生第二次的话，那不就落下后遗症了吗？那你这血压高，它不就容易出现脑出血了吗？对不对？你这冠心病弄不好，你这心血管堵住了，那不就是心梗猝死了吗？啊，那有人说了，说你看我这血糖控制挺好啊，啊，一直都在正常范围。你注意啊，如果说我这血糖控制的还挺好， 它也不代表说你这并发症就不发展了，因为你以往的治疗都在关注着血糖，单纯盯着这

0: 血糖值，你没治到病根上，你天天饿着自己。那你想想，没病的人饿着自己还容易饿坏了呢，更何况糖尿病的病人呢？是不是？为了控制血糖，天天吃着药，还得饿着肚子，还得勉强出去锻炼，没有个三两年，你这并发症它早晚也得出现，只是轻重早晚的事儿而已，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呀，您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啊。那您说说吧，咱们用上宫珍宝元汤了，哪些方面有改善了呢？
2: 哎，我觉得啊，见效特别快，就吃了第三天呢，这个胃呀就觉得舒服了，就是热乎乎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以前啊，我这个胃怕凉，一凉这个胃啊就开始疼，就是七八天的时候，哎，这个便秘啊就改善了，有两三天啊就能去大便一次，上一趟厕所。以前呢，我可得五六天才去一回呢。
0: 哎呦，五六天上一回厕所，你想想你体内毒素的多多呀啊！其实您这个见效挺快的啊，胃总是疼啊胀啊，才用了三天，这胃也不疼了也不胀了，而且便秘的问题也解决了。你想想，你血压还高，血糖还高，体内垃圾毒素还多，那你上厕所的时候你排不出大便了，你一使劲儿，哎呦，是不是就容易脑出血呀？啊，
2: 对对对。
0: 但是呢，宫珍宝元汤首先第一点啊，它是口服液剂型，口服液剂型它吸收就特别好，再加上这里边是纳米悬浮技术，它这个分子结构比人体最小的单位细胞还要小50倍呢，能够被人体主动吸收进去。所以说30秒入血，3分钟入大血管，10分钟就能够靶向性的进行治疗。所以说您这治疗效果非常好啊。那您现在血糖怎么样了？
2: 哎，最好的就是这个血糖，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啊，空腹血糖就能降到 7.5 了。哎，餐后啊就有10个了。
0: 啊，那可以了，半个月的时间这血糖就开始平稳下降了，这就是让咱们建立好的一些治疗信心了，对不对？
2: 是是是。还有我这个血压啊，也从高压160、170降到了不到140了，还都正常
0: 了。可以。
2: 到两个月的时候啊，我这血糖啊基本上就稳定了，空腹是 5.5、吃了饭以后啊就是7.8这个样子了。这一降下来呀、我那个胰岛素啊也降了，每天也就打6-8个单位的胰岛素了，降压药啊这个药啊我也减了一半了。
0: 啊，好，非常好啊。血糖的数值、血压的数值都平稳降下来了，而且都在正常范围内，而且其他的这些药呢也是越用越少了，咱们的身体的负担就减少了，非常不错啊。你到目前为止宫珍宝元汤一共用了多长时间了？
2: 我现在用了5个多月了，因为场外老师啊让我把这个降压药啊还有这胰岛素啊都停掉了，现在呢你看我这个心脏也不难受了，也不觉得心慌胸闷了，而且那个血压和血糖也都很稳定。就我以前不是还有呛梗了吗？稍微还有点后遗症，但是现在这个嘴啊也不歪了，就正着来了，说话也流利了。就感觉这个宫珍宝元汤啊，真是特别对我的症。这回啊，我也有信心了，也不用整天的一把把的吃那些药了。真的非常感谢林老师啊。
0: 不客气啊，其实我们最应该感谢什么呢？感谢前沿医学，感谢宫珍宝元汤，也要感谢您的正确选择。因为宫珍宝元汤啊，它是从五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野生鹿茸里边所提纯的鹿茸复合酶。原来你知道啥叫酶吗？没听说过吧？更没吃过活性酶的药品，对不对啊？
2: 是是。
0: 但是啊，我们说这人体出现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罢，乃至于像心脏病、胃病也罢，任何疾病的出现和活性酶的缺乏与不足都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活性酶是啥呀？它参与人体各种生化反应，包括你呼吸喘气儿啊，你体内糖类的代谢呀，你心脏每跳动一下都有活性酶的参与，以及呢你胃肠的蠕动、排便、排尿都离不开活性酶。100天让血液净化，100天让胰腺细胞以及心脑复活，100天让全身的细胞再生。然后啊，老姐姐您听我讲，您现在不是用了5个多月了吗？啊，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咱都停了，胰岛

0: 诉也不打了，接下来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这个任务你可千万别偷懒啊！咱们呢再巩固上两个周期，你不用多买，就两个周期就行啊。
1: 嗯，好好好，再用两个周期就行了是吧？
0: 对，这两个周期下来呀，你的糖尿病不会反复，你的血压不会再起来了，你的心脏病它就好利索了。再加上咱们赶上9.9块的这个价格，该储备药都不用我多说，尤其是老朋友用着效果好，自己身体舒服了，都先订购上，因为这个价格随时随地都会结束的啊。
1: 哦，好的好的。嗯，我知道了，我赶紧啊去订药去。
0: 嗯，好的，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以后在用药期间还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来找我们就行啊。
1: 好的好的，谢谢你了。嗯，林老师。
0: 好，再见啊。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 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林老师，哎呀，跟您托说这个话啊，哎呀，我是太激动了。哎，一路走来啊，您也是非常辛苦的。
0: 嗯，
3: 特别是啊，还给我们争取了啊9.9块这个价格。哎呀，我们真是啊特别的感激您啊。哎呀，林老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哎，只有多买一点药啊来支持你了，所以啊，我昨天就又买了10盒啊。
0: 我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啊，确实现在公珍保元汤呢，咱们国内首次推广价格，我给大家争取到最低的9.9块，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来之不易。但是啊，该说不说的，这个价格说结束就结束，可能3天可能5天。所以大家买药不仅仅是支持我，也是给您自己一个既省钱又治病的机会，对不对？
3: 哎，没错，林老师。哎，您说的挺对的。你看我是沈阳的啊，今年72了。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得了这个风湿了。后来是越来越严重了。哎，你看又得了这个心脏病。还有2.3反流。依赖性的胃炎。你看睡觉也不行。哎，以前呢我用过。哎，好多这个保健品啊，还有什么中药啊，还有那个补血的呀，补气的呀，但是用的都没有多大的效果。你钱是花了，打了水漂了。
0: 你看看啊，方法没少用，但是效果不尽人意，这病啊反而是越治越多了，对不对啊？
3: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治病选对药太关键了，你得治到病根上。那我问一问，
3: 对对对，
0: 您是怎么知道咱们公珍保元汤的呀？
3: 哎呀，我就是啊后来听我们邻居介绍这个公珍保元汤的
0: 啊。
3: 他说里面啊有那700多种酶，
0: 对，
3: 可以补充到这个身体里。是口服液，吸收还特别的快。人家用的挺好的。是我以前呢也没有用过这么高科技的。所以说听到他这么一说啊，我就想着啊这高科技啊肯定不错，我就买来试试。
0: 您看看，遇到了一位热心肠的好邻居啊。但是公珍保元汤它是不会让任何一个信赖它的朋友失望的，这一点我是非常有信心的。那您说说吧，用上公珍保元汤之后哪些方面得到改善了呢？
3: 哎呀，我用上当天啊就觉得这个胃啊挺舒服的。
0: 哦，好。
3: 后来啊你看接着喝到有6-7天的时候啊，就发现我这居然这个胃啊就居然不疼了。你看晚上睡觉啊也感觉睡得比原来踏实多了。
0: 好。
3: 而且这个腰啊腿啊，哎呀，不像原来那么疼了。以前的话浑身上下都疼。
0: 哎呦。
3: 关节疼呀，腰也疼呀，哎呀，身上啊没有不疼的地方。
0: 那您这挺遭罪的啊。其实啊一般风湿骨病的患者没有一个是胃好的。因为啥呀，总吃药啊，你中药也好西药也好药片也好胶囊也好大药丸也好，这些

0: 抗风湿的药本身对胃黏膜就有巨大的破坏性。但是啊，你这么严重的胃病和风湿病，甚至还有风湿性的心脏病，为啥用公针保元汤当天胃就见效了，睡眠就改善了呀？因为啊，公针保元汤它是五种不同地域、不同种类的鹿茸入药。咱们知道，野生药材它的药效更强劲、更迅猛。那你像人工培植的，你或者是啊，咱们上大药房啊，或者是国内啊，你想想100多家的这些药厂，得有99家用的都是人工培植的这些药材。为啥咱们看古代医书，看什么方剂啊，像内科呀、外科呀，说啥病都能治好，而且见效特别快。但是现在用同样药名的药入药，它就效果不尽人意了。所以说啊，这中药里边啊，它学问太多了。这野生药材，它是集天地精华、自然周期生长而成，它和人工培植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它这个药效大过于天，你才能有这么快的见效率，对不对？
1: 对，就是。
0: 那您到现在公针保元汤一共用了多长时间了？
1: 哎，我都用了3个多月了。现在啊，感觉到这个身体啊，还有这个腰啊、关节啊，也灵活了。
0: 哎，
1: 特别是我这个心脏啊，一点问题也没有了。
0: 好。
1: 哎，我还专门啊到医院复查了一下，我这个心脏啊，二尖瓣反流啊，都没有了。
0: 非常好。
1: 检查说这个心率啊、体波啊，这些都正常了。
0: 嗯嗯。
1: 而且这个风湿因子啊都下降了。
0: 嗯，
1: 哎呀，说实在的啊，这真是，哎呀，想也没想到，我是真是太高兴了。
0: 嗯，
1: 哎呀，林老师啊，这些啊，我都得谢谢您啊。
0: 啊，
1: 哎，您说同样都用药啊，就咱这公针保元汤这个效果吧，哎呀，让我是，哎呀，满意，我给点个赞了。
0: 满意就好啊，要感谢的还有您自己，因为您选对药了，对不对啊？其实您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都是公针保元汤里边 GIO 生长酶和 DNA 修复酶的作用，它能够修复你受损的心脏瓣膜细胞，还有血栓裂解酶、溶栓酶，帮你净化血液、活化心肌细胞，还有呢，像辅酶 Q10， 它是你心脏的原动力。为啥说你感觉心脏供血供氧能力提高了？说明它跳得有劲儿了。这都是辅酶 Q10 的作用啊，所以说呀，现在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还不到一个周期3个多月嘛，接下来你再用2到3个周期，还是按照现在的治疗量来进行服用就可以。这2到3个周期下来呀，我告诉您老哥哥，您这病就彻底好了啊。
1: 哎呀，那太好了。说实在的，这9块9的公针保元汤啊，能让我恢复到这个程度啊，林老师，我已经很满意了。
0: 好，
1: 要是还能更好的，说是3个周期再多的药啊，我都接着用。
0: 不需要太多，咱们治好就是治好。真正的治病啊，是不需要你吃一辈子药的。治好了药到病除嘛，是不是药该停就停。但是现在呀，咱们9块9的这个价格说结束就结束，那以后你再买可能说就恢复到全球统一售价80美元一支了。那那个时候大家用起来就有负担了，所以说呀，一定要趁现在的机会把药给它储备充足了啊。
1: 哦，对对对，我的药这不是也快用完了啊。
0: 嗯，
1: 那林老师，那我先去订药去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啊，我再打电话找您请教您。
0: 对
1: 啊，
0: 对，以后有问题随时来找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谢谢林老师了，再见。
0: 嗯，
2: 好，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你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林老师讲话了。
3: 喂，你好，是林老师吗？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林老师啊，你好。
0: 嗯，
3: 我用这个公针保元汤啊，时间不长。
0: 嗯
3: 嗯，还只有40天。
0: 嗯，
3: 不过这个效果还挺好的。
0: 嗯嗯，
3: 我早就想跟林老师

0: 师啊，说一说我这个恢复的这个情况，但是一直我就排不上队，我要感谢林老师啊。我这个人吧，省钱省了一辈子，这一回挺高兴的，你们帮我们又省钱了。以前吧，我用药啥真的是没少花钱，我一种病啊，我就得吃一种药。我这不天天吃药啊，我都吃饱了。现在这个宫中保元汤啊，才9.9块，这一下我这个钱呐，就全省下来了。
1: 那确实是啊，其实啊，咱们老百姓过日子精打细算，这都是对的。那今天浪费点，明天浪费点，挣多少钱都不够花呀，对不对啊？
0: 对
1: 所以
0: 呀。
1: 说呀，聪明人赶上9.9块的这个价格，有订购3个周期的，有订4个周期的，大家伙儿啊，甚至有老两口一起把药备齐的，因为这9.9块的价格，大家省的不是一星半点儿啊。你说你要是病严重了，住一次院得花多少钱？你要是
0: 对，
1: 病多的话，挨个要加起来多少个9.9块才够啊？是不是啊？关
0: 是，
1: 键是啥？咱们公珍保元汤多病同治，就从血液和细胞治疗疾病入手，这个肯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呀，对不对？
0: 对呀，对呀，我用的就特别好，我是武汉的，我今年63了。我之前吧是得的那个轻微的那个脑梗，然后那个记忆力就特别不好，反正我一天呐就是丢三落四的，而且我那个免疫力还差，我那个心脏也不好，左心室肥大，我就感觉我那个心呐跳得特别快，平时吧我就是走个路啊，我那个两条腿上、迈步上发沉，拖着地上走。我要是上下个楼啊，那特别费劲。另外，我那个颈椎上还特别疼，反正我就是那个脑袋整天是晕乎乎的。但是林老师啊，我吃上这个宫中保元汤以后啥，我感觉身上啊有劲儿了。用了也就是1周左右，我那个脑袋呀，它就不晕了，也不疼了。这个迷迷糊糊的那个感觉就减轻了。
1: 可以说呀，您之前的病啊，从头到脚都有一身的毛病，但是您服用宫珍保元汤见效多快呀，而且这一见效快，咱们心里边就有底了，吃着就更有信心了，对不对啊？
0: 是
1: 那您
0: 的。
1: 现在宫珍保元汤一共用了多长时间了？
0: 哎呀，我现在是用了有40天。最好的吧，就是我那个心脏啊。上下楼上我都不那么慌了，而且这个腿呀、有劲儿了，能抬得起来，迈得动了，现在也能干点家务活了。我那个心脏啊，那个就是像您说的呀，那个细胞都激活了，而且我这个记忆力变好了，每个月家里面几号该交电费了、水费了、煤气费了，我都能记得。
1: 哎呦，都能记得，非常不错啊！这就是脑细胞得到了修复，得到了改善了，非常好。
0: 是的，再一个就是啥呀？就是阴天下雨，我那个颈椎上也不那么麻，不那么疼了，而且来回转头啊，没响声了。我就感觉这个宫中保元汤啊，和别的那个药确实不一样，特别对我这个症。现在我的这个血液呀，就像您讲的那样干净了，而且这个细胞啊也修复了。虽然我才用了40天吧，但是我感觉我坚持服用下去啊，这一身的病啊，肯定都能好啊，是不是李老师啊？
1: 那当然没问题了，用出效果也有了信心。说实话啊，像您刚才说的这几种病，包括像轻度的这些脑梗啊、左心室肥大呀、心慌啊、心律失常啊、心跳快呀、颈椎病啊、头迷糊呢、这些病啊，在宫珍保元汤的这些患者群当中，属于一个中度的患者。那比您严重的多了去了啊！您肯定能好利索，这个完全可以放心。但是可能有一些新朋友会比较好奇，说。

0: 你看他这轻度的脑梗，记忆力也不好啊，腿也发沉，头也迷昏，也晕的啊。用宫珍宝元汤，他咋就改善了呢？啊，说现在腿也不沉了，也不迷昏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你别忘了啊，得这个脑梗也好，腔梗也好，脑出血、脑血栓、脑萎缩也好，这所有的脑血管疾病是什么原因呢？是脑神经细胞受损了。常规任何一种药物对于神经的损伤，那都是束手无策的，这是医学界的一个悲哀，也是医学界的一个瓶颈。但是宫珍宝元汤它所含有的 GIO 生长酶，它就能够打破这个常规，它不仅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脑细胞，让脑神经重建，还能够让脑神经的这些神经突触更好的传递信号，更好的连接起来。您这个病啊，恢复的也非常好，这才40天。还是那句老话，咱们呐，效不更方，后面你再巩固上2个周期，基本上就可以了。而且你以后啊，也不用担心我这病再犯了，不用担心脑梗、腔梗二次复发了，也不用担心呐，这天一冷，心血管一收缩、一狭窄住院了，这些都不用担心啊。
1: 那真的是太好了。
0: 嗯，
1: 我今天来是啊，就是想要林老师啊帮我再指导一下。您看我现在我是早中晚呢、啊
0: 嗯、
1: 各一支这么用的。
0: 哦、
1: 那我后面呢、啊
0: 嗯、
1: 再定药的话，我用不用调这个药量啊？
0: 你这样啊，还是按照早中晚各一支来服用，等你用到100天的时候，你再给我来电话，我根据你到时候的情况再给你调整药量，好吧？
1: 哦，好好，
0: 嗯，
1: 那谢谢林老师。
0: 好，不客气啊，趁着现在9.9块的价格还没有结束，赶紧去订购。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们啊。再见。
1: 嗯，知道了，谢谢您了，再见。
2: 今天的长寿密码栏目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听众朋友，再见。
3: 夏季很多人的皮肤爱出油，油脂堆积在毛孔内，不光会让毛孔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
4: FM91.8，
5: 北京时间20点整。
6: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应急常识365。
8: 夏季雨天涉水出行风险高，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步行涉水时要避开积水较深区域，尽量选择人行道等高处通行，水深超过15厘米时切勿通行，避免被水流冲倒。
9: 涉水时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防止积水导电引发触电。驾车涉水前先观察积水深度和水流速度，确认安全后低速缓慢通过，加大与前车距离，避免水花倒灌发动机。如果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切勿重新点火，立即撤离人员至安全地带并联系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
11: 嗯，
10: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鲜生成，安井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2: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1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

0: 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

0: 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皂基加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净澈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轻松洗走满脸的油光，慢慢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气色，洗完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香氛，日常防晒淡妆也能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轻松拿捏夏天清爽素颜好状态。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一支仅需199元，两支到手只需299元，蚂蚁溯源可查。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带来了纪梵希的口红，三种色号可选，有 N16 杏豆沙色、 N17 摩卡红棕色、 N37 蓝调正红色。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第二支半价，两支到手148.5元，色号可自选，每支3.4克，有效期到2027年4月。现在两支价格超划算，一支自用一支送人，刚刚好，蚂蚁溯源可查，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趁着价格合适抓紧时间下单，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2: 来关注20点指挥中心路况提示。现在晚高峰已经基本结束，但二环快速部分路段及高速进城方向仍有明显缓行。人民中路西向东，从五一路到青年路拥堵863米，缓行157米。核心路段车流尚未完全消散，建议绕行人民西路或东风东路。春城路北向南，环城南路到福德立交桥拥堵624米，缓行276米。火车站周边仍有积压，请服从民警指挥。东二环 B 线北向南，石闸立交到石虎关立交附近拥堵2.57公里，缓行859米。超过2.5公里的长距离拥堵，车流高度集中，建议绕行东三环或彩云北路。南二环 A 线福海立交到石虎关立交拥堵4公里，缓行2.2公里。超过4公里的长距离拥堵是当前最为严重的路段，建议提前走下层辅道或绕行广福路、日新路，远端车辆可以绕行南绕城高速。昆石高速进城方向，朱家村立交到石虎关加油站拥堵560米，缓行2.79公里，缓行超过2.5公里，入城车流集中，建议提前绕行东三环或桂坤路。

0: 就温暖，也愈发闪亮。月色书香，闪亮云南夜空22年。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唱情怀之歌。
1: 嗨，朋友们好，这是月色当中的一段阅读时光。今天我们要和您分享的书是《小巷人家》，我是主播黛莎。听到这个名字《小巷人家》，你首先想到的肯定是由闫妮、蒋欣主演、正午阳光出品的那部电视剧。确实是，有人把这部电视剧称为是中国版的《请回答1988》。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说一说它的原著小说，也就是大米所著的同名小说。这本书是我在2024年读过的最让人心里暖和，但是又有一点感动鼻子发酸的书。不过既然提到了这部剧，我们首先来说一说改编的事儿。大伙都知道，《小巷人家》的收视率非常高，豆瓣评分也是稳定在8分以上。好多朋友的第一反应是，这剧也太好看了，连吵架都好看。确实，要说这部剧最出彩的是黄龄和宋颖这两位性格迥异的中年妇女，她们之间的闺蜜情。她们是隔壁邻居，是一体两面，一个是隐忍无比的黄龄，另外一个是为母则刚、绝对不内耗的宋颖。电视剧的话题度确实很足，但是我真心建议大家在追剧之余一定要去看一看原著，因为只有回归文字，你才会发现那一缕关于烟火人间的真实触感究竟有多么动人。好的，我们回到书里，《小巷人家》这部小说的故事最初是来源于作者大米的灵感。大米因为读了关于上海浦东开发的史料，想要追根溯源往前推，最终笔尖落在了1977年苏州的一条小巷里。时间线拉得很长，从1978年开始，一直延伸到了90年代。开篇就是我们熟悉的那句老话：“大时代风起云涌，小巷里灯火可亲。”故事发生的地点是苏州棉纺厂家属区的一条小巷，单位统一分房，几个原本八竿子打不着的家庭被迫挤在了一个小院里，从此抬头不见低头见。在那个物质生活极其匮乏的年代，他们是柴米油盐的邻居，是在风雨中彼此扶持的接盘侠。小说里的主要人物三家人，包括庄家、林家以及吴家，见证了从高考恢复、国企分房、知青返城到改革开放，甚至下海经商这些历史洪流的变迁，从普通人物的视角去感受着岁月的改变。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小巷人家》当中至关重要的两个家庭和两段婚姻。庄家代表的是那种典型的含蓄的、拒绝交流的、有一点拧巴的中国式的传统家庭。男主角庄超英是个中学老师，表面看起来体面，但是骨子里却有一些愚孝，是个妈宝男。他把原生家庭当成了自己需要献祭自己所有东西的一个场所。而他的妻子黄龄是典型的江南吃苦耐劳的女性，温顺听话，永远以理服人。有一个让人心寒的细节是发生在吃饭的时候，黄龄一个人忙前忙后在厨房张罗了一整桌的饭菜，可是到了饭点，婆婆硬要说位置坐不下，让黄龄带着女儿庄小婷去厨房里吃。可是在这部小说里，她的老公庄老师假装没看见，他把这种残忍当成了某种理所应当的孝道。我们看一下林家，完全是镜像版的另外一种家庭构成。男人林武峰是工程师，老婆宋颖又凶又飒， 他敢为自己争取，是个非常漂亮的人。这两个家庭的对峙和互补构成了整本书最开始也是最过瘾的张力。庄超英和黄玲这一对过得不咸不淡，这个家庭的婆媳关系简直是让读者暴躁的开关。而隔壁林工两口子互相扶鞋，经常在孩子面前撒撒狗粮，有商有量，还带着全巷子的人在院子里重拾了生活的小乐趣。书里有一个非常好看的切面，两代人命运的交织。如果说爹妈那一辈是在历史的碾压中艰难的腾挪，那年轻的一代，庄图南、庄小婷、林栋哲、向鹏飞这几个人，则是从小在巷子里打打闹闹长大的伙伴，小时候挤在一起看一台破电视，彼此的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孩子们的生活又单纯又充满了对未来的渴望。而这条儿女线才是这本书后半部分真正的高光所在。先来说庄图南和李佳这一对，是拉扯十年极限推拉的典型。李佳为了回城，为了编制，为了背负起整个家族的户口梦，一度把爱情当成了工具。好在这本书的结局非常温暖，而且抚慰人心。庄家那个愚孝的父亲庄超英，终于因为孤独而醒悟了，开始意识到要对妻子好。而林家夫妻一如既往甜蜜。庄小婷和林栋哲这一对，从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走到长大领证，最终走向了最圆满的结局。读《小巷人家》时常让我想起木心的那句诗：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这种慢不是速度上的迟缓，而是一种踏实的笃定的力量。那时候人们为了一台电视可以欢天喜地，为了多出一间房要愁断肠，但即便是这样琐碎的小日子，人心似乎和人心之间，无论是帮扶还是算计，都带着一种专属于那个年代的笨拙和亲密。好的，絮絮叨叨聊了那么多情节和人物，相信大家对这本书有了一个初步的概念。那么下一期节目，让我们放下动人的剧情，深入去剖析作者大米的写作密码。他的平淡叙事到底高级在哪里？为什么大家看着电视剧、看着小说，哭了笑，笑了哭？以及《小巷人家》透过苏州这个方寸之地，究竟折射出了什么样的江南底色和人性哲学？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8: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9: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
10: 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大象新选商城扣子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
11: 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0: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2: 想用心的就用心的，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12: 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想申领汽车报废更新补贴，这份申请材料清单请快快收好，避免补贴白白浪费。在提交申请前，需要准备好车主本人的有效身份信息以及一类银行账户，方便补贴到账。旧车方面要准备好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与机动车注销证明，新车需要提供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还有机动车登记证书的第一页及第二页。划重点来了，所有证明材料的开具日期必须显示在2026年1月1号之后才算有效，只要材料齐全，日期合规，申领汽车报废更新补贴就能够轻松顺畅，坐等换新车就这么简单。
8: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月色书香，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上一期节目我们沉浸式的体验了小巷人家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从两代人的纠葛，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不是一部刻意煽情的爱情戏，这本书更准确说是一部带着暖色调的年代日常记录。这种暖色调的质感究竟是如何在文字当中建构起来？今天呀，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大米笔下的静水流深。关于小巷人家的写作风格，我曾经看到过一句非常精辟的评价，那就是在温吞的生活当中书写命运。这部小说没有太过夸张的时代冲突，也没有突然而来的道德审判，它更像是一场悄然展开的耳语，把那种宏大叙事永远都放在了个人故事之后。它不是故意去说时代，而是把时代打碎了，放进了那些小人物的故事里，或是庄家婆媳的争端，或是宋隐和邻居的抱怨。这就是作者大米非常擅长做的事情，在柴米油盐中让所有的人物活起来。很多人在看电视剧时觉得剧情的推进不快，但是如果你仔细地去读原著，你会发现这是作者刻意构建的留白。大米虽然是网络文学家出身，但是啊，他的文笔非常成熟老练，有很多书评人感慨，小说中的文字远比影视的画面要更加细腻丰富。比如 他描写老苏州的深巷和庭院，并不会刻意地去展现地理名词，而是用烟火气去填充那些灰墙黑瓦的缝隙。有一句我特别喜欢的书中的描绘是这样说的：玉兰花开得欢欢喜喜。就这一句话，我们仿佛可以闻到苏州梅雨季节刚过时那种带着潮湿和花香的青石板的气味。对于环境的这种散文诗一样的细腻描摹，让这本小说的质感瞬间从故事升格成了记忆。虽然书名叫《小巷人家》，写的是街里街坊的故事，但是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大米赋予了书中人物非常大的时代能动性。书里既有父母这一辈的互相帮衬，又有年轻一代的爱情追逐。在这个以温暖为基础调性的故事背后，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点。第一，就是极其鲜活的时代女性群像。在庄家，黄龄的形象是复杂而立体的，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摇摆的她，从最初的隐忍到最后终于掀翻了摆布她命运的那张桌子，拼尽全力去保卫儿女的未来。而宋颖是另外一个极端，她是那种永远不可能被生活欺负的人。她的泼辣并不全是鲁莽，而是因为她太知道了，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你要讲理是一定要和懂道理的人讲理。小巷人家当中女性的觉醒显得更加的柔和，庄家的阴霾最终还是被女性的坚韧和自我觉醒所瓦解。这不仅关乎爱情，更关乎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人。第二个有趣的内容，就是在小说中教育观和原生家庭的探讨。年轻人为什么会特别喜欢林动辄？因为在林家，作为父亲的林公虽然书读得不多，但是在家里是非常灵活开明的父亲形象，在现实中显得有一点稀少，所以大家觉得格外珍惜。他会鼓励孩子去做自己，甚至带着孩子踢球交朋友，而不是单纯的机械式的父亲的庄严教育。庄家的两个孩子虽然走出了原生家庭的桎梏，考上了顶级名校，但在情感和人格的成长中，始终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摆脱父辈施加在他们身上的那种讨好型人格。这种探讨放在40年之后的今天看来，依然振聋发聩。聊到江南文学，我们不能只谈池莉笔下的火辣武汉，也必须来说一说苏州的安静。小巷人家的讨论中，苏州不只是背景板，作为江南文化的重镇，苏州的变与不变悉数呈现在不同作家的小巷书写当中。苏州的街巷故事正在经历一种非常微妙的语言迭代。作者大米没有去复述过于阳春白雪的苏州园林，而是专注于写人，写生活在苏州的人，写他们的日常和精神面貌。他写了丝织厂，写了工学院，写了大学的分配制度，这些都精准地击中了那个特定时代年轻人的心理。最后，我们既然说到电视剧，当然要表扬一下影视剧的呈现。正午阳光在视觉上确实把那个时代的氛围感拉得极满，剧里的姐妹情、小巷情、邻居情，让很多中老年观众甚至也找到了以前的记忆，让年轻的观众心生向往。但值得庆幸的是，小说的文本提供了比影视更多的心理空间，比如关于庄家庄图南的争议，在书里就拥有非常完整的心理成长的逻辑。如果你单纯是被电视剧里那些演员所吸引，我强烈建议你一定要打开这本原著《小巷人家》，去看一看大米关于人性、关于江南、关于那个时代的深层表达。好的，说到这里，小说《小巷人家》是否会吸引你的注意呢？现在就翻开这本书。
13: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7: 7/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8: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6: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19: 人的胃口是喂出来的，脾气是带出来的，观念是唠叨出来的，残忍是孤弱无助熬出来的，无耻是百般迁就宠溺出来的。有个人提出了这样的观念，孩子的心理养成始于出生那一刻，很多成年人的心理问题根源都在童年，很多孩子的性格缺陷是父母在无意当中种下的。这个人就是李玫瑾。各位好，我是娜娜，今天要和你分享的书叫做《心理抚养》。这本书用一个个真实的案例告诉我们一个朴素却至关重要的道理，那就是养孩子不能只管吃饱穿暖，更加要关注他的心灵。你养的是人，而人的问题是要从心上来解决。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本书的作者李玫瑾。1958年出生于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长期从事犯罪心理学研究以及教学工作。他是中国犯罪心理学领域的开拓者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在公众教育领域极具影响力的学者。他让无数人重新认识育儿这件事儿。有人形容听他一堂课比读10年书还管用。在多年的工作中，李玫瑾接触过大量未成年犯罪案例，也接触过无数家庭的悲剧。他越来越坚信，一个人的心理问题有一半以上可以在6岁之前的抚养方式中找到答案。犯罪是结果，但抚养是源头，不从源头抓起，问题永远解决不完。基于这些研究，他写下了《心理抚养》这本书，希望能够让更多的父母和教育工作者明白，早期心理抚养比任何后天教育都要重要。心理抚养是李玫瑾在这本书中最先提出来的核心理念。那什么叫心理抚养？简单来说，就是用爱和陪伴在孩子的内心世界里种下足够多的心理能量， 让他相信自己是被爱的，是安全的，是值得的。这些能量会成为他一生性格的底色，也成为他面对挫折时最坚强的后盾。与心理抚养相对应的是物质抚养。物质抚养是我们给孩子提供吃的、穿的、受教育的机会。这些当然重要，但他们解决的是孩子长不长得好的问题，而心理抚养解决的是孩子心理健不健康的问题。李玫瑾在书中特别强调，0到6岁是孩子心理抚养的黄金窗口期。这6年里，孩子的大脑飞速发育，他对世界的最初认知、安全感的建立、对亲密关系的理解，几乎全部在这段时间里完成。一旦错过，后天弥补的成本会非常高，甚至无法完全弥补。打个比方，养孩子就像建一座房子，心理抚养是打地基，地基打好了，上面盖什么楼都稳，地基打不好，表面再漂亮，早晚都会出问题。而这个地基最关键的施工期就是0到6岁。在《心理抚养》这本书里呢，李玫瑾花了很多篇幅来讲情感依恋这件事儿。什么叫做情感依恋？简单来说，就是孩子对主要抚养人产生的强烈情感链接。这种连接通常发生在孩子0到3岁的时候。谁在夜里抱着他哄睡？谁在他哭的时候第一时间回应？谁给他喂奶、换尿布、抱着他说话？这些日常的细节一点一点构建起了孩子对世界的最初信任。他说，很多新手父母都有一个误区，觉得孩子不能一哭就抱，否则会惯坏孩子。但是1岁以前的孩子，哭是他唯一表达需求的方式。他饿了、困了、不舒服了，只能哭。养育者的及时回应是在告诉他，你是被听到的，你的需求是重要的。那这种被听到的体验就会化为孩子内心深处的一个声音，我是被爱的，我是值得被关注的。这个声音就是心理学上所说的安全感的源头。一个有安全感的孩子长大之后更加容易信任他人，更加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更能承受挫折。反之，如果一个孩子在0到3岁期间频繁经历被忽略，哭了没人理，想要抱的时候被推开，他的内心就会形成一个相反的声音，我不值得被爱，我不重要。这个声音一旦形成，会像一根刺一样藏在潜意识深处，影响一个人终身的情感模式和人际关系。如果说情感抚养是给孩子内心存下爱，那性格抚养就是帮孩子行为装上规矩。李玫瑾在书中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讲性格养成。他认为6岁之前是培养孩子行为习惯和性格的关键时期，这个阶段需要让孩子懂得基本的规则和界限。他举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如果一个孩子6岁之前出现动手打人的行为，大人一定要及时纠正。为什么呢？因为6岁之前孩子的行为可塑性还是比较强的，如果在这个阶段不纠正，到了青春期，他打人的习惯就已经内化为性格的一部分，改起来非常困难。他说，孩子在3到6岁的时候是规矩敏感期，这时候他对规矩有一种天然的敏感，大人告诉他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他会遵守。但如果到了6岁之后才开始立规矩，他就会觉得这是一种强制和压迫，不容易接受。所以立规矩要从说不开始。他建议父母在孩子3、4岁的时候有一次必须对他说不，那就是当他提出不合理要求的时候，你要坚定地拒绝。记住，这不是在伤害孩子，而是在帮他建立最初的行为边界，边界感是孩子将来融入社会、理解规则的第一步。李玫瑾在书中写道， 人的心理问题很多都可以追溯到早年抚养的缺失，不是他们不想做一个好人，而是他们早年没有被好好爱过，不知道怎么去爱别人。我想心理抚养不只是教育孩子，更是在预防可能发生的悲剧。好的，心理抚养这本书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理念值得我们去关注和学习呢？我们会在稍后的时间继续和你分享。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1: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2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0: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2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23: 大理的味道是洱海清风里的乳扇香，是古城老巷里的酸辣气，是白族人家坚守的本味鲜。这座背靠苍山面朝洱海的古城，藏着无数深耕数十年的老字号，这些老店扎根古城街巷，个个都是心头爱，吃货不要错过了。杨记喜洲粑粑，喜洲古镇店，喜洲粑粑老字号，传承百年手工工艺，白族经典小吃代表，藏在喜洲古镇街头，现烤现卖，外皮酥脆掉渣，内馅扎实，分咸甜两种口味，咸口是猪肉末葱花馅，咸香多汁，甜口是红糖玫瑰酱馅，香甜流心，五元一个，刚出炉香气扑鼻，趁热吃口感最佳，麦香混合馅料香气层次丰富，本地人从小吃到大，游客必打卡，一口喜洲粑粑，读懂白族小吃的朴实香甜。
2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5: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5: 还有其他样式吗？
24: 这么便宜我也要。
25: 大象鲜血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4: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8: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19: 心理抚养这本书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李玫瑾教授对大量犯罪个案的心理学分析。他发现很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童年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早期抚养关系的缺失。有的孩子从小被寄养在亲戚家，父母长期不在身边，有的孩子在关键期被单独关在房间里，与外界几乎没有情感交流， 还有的孩子遭受过长期的身体虐待或者是情感忽视。这些孩子长大之后表面上看不出什么问题，有的甚至格外聪明，能说会道，但是他们内心深处有着一个永远填不满的空洞。这个空洞让他们不断向外索取爱，却永远不会满足，让他们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格外脆弱，甚至走向极端。各位好，我是娜娜，今天我们继续深入这本书，来看一看家庭环境、父母的情绪以及言行是如何来塑造孩子的大脑和人格的。李玫瑾在《心理抚养》这本书中特别强调了，孩子的大脑不是在教室里长出来的，而是在家里，在日常的抚养互动中逐渐构建的。一个充满温暖、有关爱、有语言刺激的家庭环境，会促进孩子的大脑发育。尤其是负责情绪管理和社交能力的那些脑区域，而一个冷漠、缺乏互动、充满暴力的家庭环境，则会阻碍孩子大脑的健康发育。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心理镜像，是什么意思呢？李玫瑾解释说，孩子在早年是通过养育者的反应来认识自己的。当妈妈对他笑，他就觉得自己是好的；当妈妈对他皱眉，他就觉得自己不好。这种从别人的反应里认识自己的方式，就叫做心理镜像。所以父母在家里是什么状态，孩子就会认为自己是什么状态。如果父母整天焦虑、抱怨、争吵，那么孩子就会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不安全的世界里，内心充满不安。而如果父母是稳定的、温和的、彼此尊重的，孩子就会觉得自己是被保护的，内心是安全的。这一点对所有的父母都是一个重要的提醒。你不必是一个完美的父母，但是你需要是一个情绪稳定的父母。因为你的每一次微笑、每一次拥抱、每一次耐心的回应，都在帮助孩子的大脑构建一个更加健康的心理世界。当然，在书中李玫瑾还提到了一个很多父母会忽视的细节，那就是语言刺激。他说，孩子在3岁之前，大脑的语言中枢需要大量的语言刺激才能够正常发育。而这个语言刺激从哪里来呢？主要来自于养育者和孩子之间日常的对话。你跟他说话，给他讲故事，带他认识周围的事物，用语言来回应他的情绪。那么他分享了一个研究数据，在美国的一项跟踪调查当中发现，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3岁之前平均听到的词汇量比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少3000万个。这3000万个词汇的差距体现在孩子上小学之后的语言能力、学习成绩乃至社交能力上，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李玫瑾因此特别呼吁，不管家庭条件如何，父母都要尽可能多的和孩子说话。这里的说话不是让孩子看电视听音频，而是父母亲自对着孩子说话。哪怕你说的是一些看似没有信息量的废话，比如说，宝宝你看，这是红色的球，哎，今天天气很好啊，我们出去走走吧。这些语言刺激对孩子大脑的发育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很多父母可能会觉得孩子到了青春期才需要管他，但是李玫瑾告诉我们，如果心理抚养的关键工作在12岁之前还没有完成，到青春期再来补救，那效果往往是大打折扣的。为什么呢？因为青春期孩子的生理特点是独立性觉醒，他开始有自己的主见，想自己做主，想摆脱对父母的依赖。如果这个时候他内心没有足够的安全感，没有建立起基本的规则意识，没有和父母之间形成良好的情感连接，他就会变得格外叛逆、冲动，甚至危险。情感连接缺失的孩子到了青春期还会爆发出惊人的破坏力。所以李玫瑾给所有父母的一个核心建议，就是在孩子12岁之前一定要完成心理抚养的关键任务， 给他足够的安全感，让他相信父母是爱他的，帮他建立基本的规则意识，让他知道行为的边界在哪里，培养起良好的亲子沟通模式，让他愿意跟你说心里话。那么读完这本书，我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些我自己的感受。首先，我觉得心理抚养呢，就是一件坐在前面的事儿。记住，预防永远比治疗重要，而预防的时间窗口其实就在孩子出生的头几年。这几年你花多少时间和精力给孩子高质量的陪伴，将决定他未来几十年心理健康的底色。其次就是没有天生有问题的孩子，只有早年受过伤的孩子。所谓的坏孩子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在早年没有得到过足够好的心理抚养的孩子。他们不是不想变好，而是没有人教过他们怎么变好。最后，每一个父母都值得被温柔以待。养孩子的过程很长，也很不容易，所以我们要先接纳自己，才能够更好的接纳孩子，先治愈自己，才能更好的治愈孩子。心理抚养这本书从出版以来呢，真的是感动了无数的人。有一位心理咨询师说，这是一本让父母读了之后会冒冷汗的书，但冷汗之后是深深的反思和改变的动力。李玫瑾用最简单的语言讲了最深奥的心理学原理，读完之后呢，我觉得我更懂我的孩子了，也更懂我自己了。好了，心理抚养的全部内容到这儿也就分享完了。最后呢，我想把书中最打动我的一句话送给大家：你养的是人，而人的问题要从心上解决。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爱里长大，愿每一位父母都能在陪伴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记住，什么时候改变都不晚。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FM91.8，
0: 北京时间21点整。
7: 9:00 PM。
1: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7: 感受分分秒秒，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夏季很多人的皮肤爱出油，油脂堆积在毛孔内，不光会让毛孔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又黄又暗。有的人反反复复试了好几款洗面奶，要么清洁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出油暗沉一点没改善，要么过度清洁，洗完脸紧绷拔干，越洗越敏感。想要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皂基加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净澈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轻松洗走满脸的油光，慢慢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气色，洗完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香氛，日常防晒淡妆也能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轻松拿捏夏天清爽素颜好状态。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一支仅需199元，两支到手只需299元，蚂蚁溯源可查。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带来了纪梵希的口红，三种色号可选，有 N16 杏豆沙色、 N17 摩卡红棕色、 N37 蓝调正红色。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第二支半价，两支到手148.5元，色号可自选，每支3.4克，有效期到2027年4月。 现在两只价格超划算，一只自用，一只送人，刚刚好，买以溯源可查，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趁着价格合适抓紧时间下单，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

0: 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买红旗到成贡海美智辉，爆款 HS5、HS5、HS7、HS6 限时特惠来袭，部分车型首付低至19900元起，享2年免息置换补贴，至高20000元，叠加多重用车权益，七月限时专属福利，欢迎到店咨询，咨询热线0871-6743-5777。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4: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郊野公园坐落于昆明市西北郊玉岸山公园，总面积约162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85.62%。和琼竹寺相邻，是昆明周末休闲度假的热门之地。地址在五花区黑林铺街道，开放时间8点到18点。
5: 应急常识365。
6: 夏季雷雨天气频繁，雷电具有强大破坏力，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设备损坏。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雷雨天气不要去江河湖边游泳、划船、垂钓，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更切忌登往高处观赏雨景，不要行走或站立在空旷的田野里，应尽快躲在低洼处。如果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广告牌下避雨，远离金属护栏、架空线路等导电物体，不要手持金属工具。
7: 雷雨天气时优先留在室内，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空调、电视、热水器等电器，拔掉电源插头，防止雷电通过线路传入室内。雷雨过后，检查电器设备是否正常，确认无异常后再使用，防范雷电残留隐患。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大象鲜血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1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8: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8: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8: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2: 想用新的就用新的，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13: 报废汽车享领补贴，有个时间点呀，必须记牢。旧车必须在2025年1月8号前含当天登记在你名下，不然就不符合条件了。具体来说，旧车要在2013年6月30号前注册，柴油以及其他燃料乘用车在2015年。

6月30号前注册，新能源车在2019年12月31号前注册，同时还得是国四排放标准的燃油车。报废后买新能源车最高补贴20000，买2.0升及以下燃油车最高补贴15000。申请时要准备好报废证明、新车发票等材料，确保信息真实准确，免得影响审核。符合条件的朋友抓紧时间办理了。

0: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

0: 从你我开始，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0: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你认识他吗？有一种小家伙，每年的4到10月，你可能都会与他不期而遇。这货可不敢轻易招惹，因为如果你惹了他，他吐出来的可是强酸性物质，能给你留下深刻的记忆。痛就不说了，那道疤痕带给你的可能真的是非常酸爽的人生体验。他是谁呢？他就是隐翅虫，一种不飞的时候是看不到翅膀的小虫。

0: 子，俗称影子虫、青腰虫，多数呢身材细长，两侧笔直，黑头、黑翅、黑屁股，但前胸、肚子和腿是橘黄色的。它的个头一般不到3毫米，很小，但最大的能长到3厘米。喜欢潮湿隐蔽的地方，极度向光。全世界能让人得皮炎的毒隐翅虫有20种，在我们国家有3种。黄足毒隐翅虫、黑足毒隐翅虫和奇异毒隐翅虫。隐翅虫的体液里头啊有强酸性毒素，卵、幼虫、蛹、成虫除了翅膀以外全都有毒。感染的途径一般有3条：第一，我们把它揉碎了在皮肤上，这是直接感染了；第二，拍死了，我们的手指沾了毒又去摸了别的地方，间接感染；第三，它藏在毛巾、衣服里，你使用的时候把它搓烂了，毒液钻到了你的皮肤上。如果沾到了隐翅虫的毒液，立刻用肥皂水4%小苏打水或10%氨水冲洗，来中和毒液。也可以使用富南西林盐水湿敷，必要的时候赶紧去就医。另外有个小妙招啊，您一定要记得，隐翅虫呢怕风油精，一旦遇到当场毙命，就算是你在500毫升的水里滴了2到3滴风油精，它也撑不过1分半钟就得完蛋。所以呢，防范它也很容易，提前把风油精涂在皮肤上，或者兑水喷洒在它常出没的地方，就可以有效防范，成本低，效果好。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0: 这个时节避暑赏美景，北疆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好去处。北疆是风景与凉爽兼具的避暑天花板。918专属包机推出昆明直飞新疆，双飞8日精品游，全程零自费，一次性打卡北疆王牌风光。行程涵盖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天山天池等知名景点，配备2+1豪华大巴、精选住宿、烤全羊、大盘鸡、手抓饭等特色美食全覆盖。报名限时赠送千回西域大型歌舞演出门票，团期为8月2日、8月9日、8月16日，亲友结伴，家庭出行皆适配。感兴趣的朋友可咨询400-889-7728，400-889-7728，或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抢占席位。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心血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心血商城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我一直都在，独自守护着那一瞬间，只为有你在面前。我在，我一直都在。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0: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石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2: FM 91.8，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10 o'clock。
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
4: 云南交通之声。夏季，很多人的皮肤爱出油，油脂堆积在毛孔内，不光会让毛孔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又黄又暗。有的人反反复复试了好几款洗面奶，要么清洁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出油暗沉，一点没改善；要么过度清洁，洗完脸紧绷拔干，越洗越敏感。 想要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皂基加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净澈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轻松洗走满脸的油光，慢慢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气色。 洗完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香氛，日常防晒淡妆也能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轻松拿捏夏天清爽素颜好状态。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一支仅需199元，两支到手只需299元，蚂蚁溯源可查。 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带来了纪梵希的口红，三种色号可选，有 N16杏豆沙色、N17摩卡红棕色、 N7蓝调正红色，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第二支半价，两支到手148.5元，色号可自选，每支3.4克，有效期到2027年4月。现在两支价格超划算，一支自用，一支送人，刚刚好。蚂蚁溯源可查，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趁着价格合适抓紧时间下单。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 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0: 很高兴这对新人可以走到这儿，马上就要步上红毯的另外一端了。接下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接下来送入洞房。
1: 对对对对，送入洞房不能那么快 ，OK？
0: 只要有你，只要有你。

0: 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FM 91.8，
2: 北京时间7点整。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好了，又是全新的一天。今天呢是7月26日，是周天。那么很多朋友可能还沉浸在睡眠当中。那在此呢，我们也提醒，如果要早起出行的朋友，一定要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好，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

0: 省内高铁沿线城市的天气预报，昆明南站小雨17到24度，松明站小雨16到24度，曲靖北站小雨转中雨17到25度，富源北站小雨15到26度，石林西站小雨18到26度，弥勒站阵雨转中雨18到28度，丘北普者黑站小雨18到27度，广南站多云转阵雨20到30度，富宁站多云转阵雨22到31度，玉溪站阵雨转小雨18到26度，楚雄站阵雨转多云18到25度，南华站阵雨转多云16到26度，祥云站阵雨转多云17到25度，大理站阵雨转多云15到26度，鹤庆站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丽江站多云转小雨16到28度，蒙自站小雨20到27度。
1: 最近的天气湿度忽高忽低，气温一天能差出近10度，这种天气下很多朋友的肌肤是又干又粗糙，想要保护好脸部肌肤，除了要做好保湿补水，还需要一款好的面霜，把水分和营养牢牢锁住。毕竟面霜中的油分会要多于水分，在锁水功效上比乳液更突出。说到面霜，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全新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全新黑绷带面霜在包装质地和配方上都进行了升级，玻色因浓度从30%升级到50%。不仅如此，新版赫莲娜黑绷带还采用了超微绷带科技，能在夜间形成隐形的肌肤保护膜，夜间给脸敷上一层，能牢牢锁水，隔绝外界刺激，泛红、敏感肌、受损肌一晚上就稳住。绵密云丝质地，润而不腻，不闷痘，油皮、干皮、敏感肌全肤质闭眼冲，全年龄段都能安心的用。睡前敷一层，第二天脸蛋强韧又饱满，干纹全消失，素颜都自带光泽感。这款新款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属于旅行装，5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4瓶到手仅需198元，有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今天除了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带来了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孩子们的暑假来了，带孩子出门玩，汗水跟开了闸似的全闷在身上，这时候一件正经的速干衣成了出游刚需。出汗不沾身，风吹就干，洗完水两下挂半小时就能接着穿。今天的这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可以说满足了上面的所有要求，而且价格还极具性价比，3件到手仅需69.9元，可以和孩子搭配成亲子款，尺码从儿童110到成人 3XL， 从60斤的孩子到200斤的成人都能穿，两种款式，多种颜色，不挑性别，不挑肤色，想怎么搭怎么搭。这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采用独创的宣纸仿生黑科技，轻薄软糯，像宣纸一样透气，完全没有普通速干衣的塑料感，自带薄荷凉感，上身冰冰凉凉，出汗瞬间吸干挥发， A 类母婴级标准，零甲醛，零荧光剂，宝宝贴身穿超安心。儿童款无骨缝制，不磨娇嫩的肌肤，还自带抗菌防蚊效果，夏天出汗不酸臭，户外等少被蚊虫叮咬。有正肩落肩两种版型，抗皱免烫，机洗不掉色不起球，日常打理超省心。69.9元到手3件，性价比直接封神，全家穿亲子装，清爽又出片，夏天刚需的亲子穿搭就锁死这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2: 应急常识365，
3: 汛期来临，暴雨、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增多，为了让大家关键时刻听得懂、能转移、保安全，云南专门推出了1262预警教应机制。这是一套专门守护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的保命机制。

0: 那什么是1262预警叫婴机制呢？
1: 1262机制全称为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核心是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把强降雨预报精准送到县、乡镇，再由乡镇干部、网格员第一时间通知到每一户每一人，做到有教必应，并提前下城干部巡查值守、前置力量，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0: 具体怎么做，我们来分时间点讲清楚。提前12小时，
1: 气象部门会提前12小时预报强降雨大于50毫米落区，精准到县、乡镇会立刻行动。
0: 提前6小时，
1: 气象部门会提前6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乡镇会启动进一步措施。
0: 提前2小时，
1: 气象部门会提前2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这是最关键的时间点，乡镇会组织危险区群众全员转移，村干部、网格员、党员带头逐户敲门叫婴，确保每一户都转移到位，按照提前定好的转移路线有序把大家送到安全区域，转移后安排专人值守，严防有人擅自返回。
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当前我省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1262不是口号，是乡镇干部、网格员和大家一起织成的安全网，预警一响，快速响应，叫应一声立刻转移。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心血生成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2: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心血生成。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

0: 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4: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5: 不管是酷暑暴晒、雨天出行，还是周末无聊、假期遛娃、独处放空，我们为您搜罗到了一些全免费的室内场馆，足以承包你一整年的闲暇时光，赶紧收藏起来。云南民族博物馆专司云南少数民族文物收藏，登记在册的云南各族服饰、纺织机具、工艺品、乐器、生活器具、文体娱乐、宗教品、生产工具、文字古籍，还有其他各类文物和标本藏品18200套，40000多件。地址在昆明市西山区滇池路1503号，乘坐 A1路等公交到云南民族村下车即可找到。预约咨询电话0871-6431-1385。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大象鲜血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9: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

0: 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贴领取有条件哟，必须是通过售卖方式转让登记在本人名下的云南号牌乘用车，旧车要在2015年1月8号含当天前登记在申请人名下，并且在2025年1月8号到转让登记日期之间没有任何转让登记记录的才可以。满足以上条件再购买新车的就能够申领汽车置换更新一次性补贴支持，如需换购新能源车，按新车价格的8%补贴，最高可以补15000元；购买2.0升及以下排量燃油车的，按新车售价的6%补贴，最高可以补13000元。符合条件的赶紧换起来，补贴先到先得，用完了可就没有了。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最近的天气湿度忽高忽低，气温一天能差出近十度，这种天气下很多朋友的肌肤是又干又粗糙，想要保护好脸部肌肤，除了要做好保湿补水，还需要一款好的面霜，把水分和营养牢牢锁住。毕竟面霜中的油分会要多于水分，在锁水功效上比乳液更突出。说到面霜，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全新50%

0: 波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全新黑绷带面霜在包装质地和配方上都进行了升级，玻色因浓度从 30% 升级到 50%。 不仅如此，新版赫莲娜黑绷带还采用了超微绷带科技，能在夜间形成隐形的肌肤保护膜，夜间给脸敷上一层能牢牢锁水，隔绝外界刺激，泛红敏感肌受损肌一晚上就稳住，绵密云丝质地，润而不腻不闷痘，油皮干皮敏感肌全肤质闭眼冲，全年龄段都能安心的用，睡前敷一层，第二天脸蛋强韧又饱满，干纹全消失，素颜都自带光泽感。这款新款 50% 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属于旅行装，5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四瓶到手仅需198元，有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今天除了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带来了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孩子们的暑假来了，带孩子出门玩，汗水跟开了闸似的全闷在身上，这时候一件正经的速干衣成了出游刚需。出汗不沾身，风吹就干，洗完水两下挂半小时就能接着穿。今天的这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可以说满足了上面的所有要求，而且价格还极具性价比，3件到手仅需69.9元，可以和孩子搭配成亲子款，尺码从儿童110到成人 3XL， 从60斤的孩子到200斤的成人都能穿，两种款式多种颜色，不挑性别不挑肤色，想怎么搭怎么搭。这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采用独创的宣纸仿生黑科技，轻薄软糯，像宣纸一样透气，完全没有普通速干衣的塑料感，自带薄荷凉感，上身冰冰凉凉，出汗瞬间吸干挥发， A 类母婴级标准，零甲醛零荧光剂，宝宝贴身穿超安心。儿童款无骨缝制，不磨娇嫩的肌肤，还自带抗菌防蚊效果，夏天出汗不酸臭，户外等少被蚊虫叮咬。有正肩落肩两种版型，抗皱免烫，机洗不掉色不起球，日常打理超省心。69.9元到手3件，性价比直接封神，全家穿亲子装，清爽又出片，夏天刚需的亲子穿搭就锁死这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 看到有人晕倒，大家马上一拥而上掐人中的画面，这是不少影视剧当中经常出现的桥段。那么问题来了，遇到晕厥的人掐人中、喂水，这些流传甚广的施救偏方真的管用吗？哎，这一节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们在这里说的晕厥是指突然发生的短暂的意识丧失的状态，一般呢在持续数秒或数分钟之后可能自行缓解，但它和我们平时所说的头晕、眩晕和昏迷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一般来说呢，晕厥有四个常见的原因。第一，比较常见的是体位性低血压，它常见于久蹲之后一下站起来、脱水或者是不当使用降压药的情况下。第二，神经反射异常导致的晕厥，在情绪激动、恐惧、紧张造成的过度换气或者剧烈疼痛、长时间站立以及排尿等等这样一些刺激之下发生。第三，就是心源性因素，例如心律失常、冠心病等导致的晕厥。第四，是神经源性因素，比如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或癫痫等等。对于发生晕厥的人，掐人中、喂水等方法其实都不科学，部分操作还可能带来风险。比如说晕厥的时候，患者的吞咽反射减弱，这个时候如果喂水可能导致呛咳、误吸，甚至引发肺炎或者是窒息。所以呀，别再被影视剧当中的那些桥段误导啦。发生晕厥，我们建议到心脏内科或者神经内科去就诊。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1: 这个时节避暑赏美景，北疆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好去处。北疆是风景与凉爽兼具的避暑天花板。918专属包机推出昆明直飞新疆双飞8日精品游，全程零自费，一次性打卡北疆王牌风光，行程涵盖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天山天池等知名景点，配备2+1豪华大巴、精选住宿、烤全羊、大盘鸡、手抓饭等特色美食全覆盖。报名限时赠送千回西域大型歌舞演出门票，团期为8月2日、8月9日、8月16日，亲友结伴、家庭出行皆适配。感兴趣的朋友可咨询400-889-7728，400-889-7728，或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抢占席位。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FM 91.8，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5: 嗯，
4: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